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美好的一天从财富视角开始。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早餐，给您的晨光加点料。
1: 对你那个心肺，对你那个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1: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0: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6: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故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国家记忆，
7: 1990年2月，一架波音747飞机降落在中国西昌，机上除19名美国人外，还有20多吨重的几个大箱子，箱子里装的是一颗名为亚洲一号的美国卫星。这将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承担发射的第一颗外国卫星。美国是当时世界上航天技术最强的国家之一，为什么会跑到中国西南的一个深山沟来发射他们自己的卫星呢？事情要从一项改变世界的通信方式说起。1965年4月，美国发射的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晨鸟。晨鸟的发射宣告了世界进入商业卫星发射的时代。然而，卫星发射是一项高收益但也是高风险的事业。1986年，国际航天发射市场发生了一系列意外。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10秒后凌空爆炸。5月，德尔塔火箭点火后失控自毁。随后，法国阿里亚纳火箭3级点火失败。这一连串的厄运让世界火箭发射市场几乎瘫痪。正当卫星公司焦头烂额，四处寻找新的发射场时，一则消息引起了世界的关注。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向世界正式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放国际市场，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
8: 应该说我们航天是完全独立自主发展的啊，在由于国外的封锁吧啊，我们的一个发展也是很不利，但是在这个我们坚持自力更生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指导下吧，应该说走出了自己的路。我们的长征三号的火箭的那个技术水平和可靠性在当时应该说还是很高的。
7: 机会很快就来到了中国。 一天，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的高级工程师叶正吉接到了一个任务，他要去成都接待来自美国休斯公司的专家。
5: 亚洲一号，当时是休斯公司生产的一个20个转化器的一个卫星，它是航天飞机发射的，发射上去过后呢，没入到轨，后来休斯公司又把它从航天飞机又把它抱回来，抱回来过后呢，这个卫星呢就随着发射，当时起初呢好像是，另外一个公司准备要韩国奥运会，好像要用。后来又没完成。
7: 虽然中国积极寻求对外合作，航天市场也急需发射卫星，可是对于中国的发射实力，国外卫星公司依然保持着谨慎的态度。机缘巧合，亚洲一号是一颗发射失利的卫星，后来航天飞机将卫星收回。几经波折，这颗卫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射场。中国商业卫星服务代表团看准机会，经过艰苦的谈判，拿到了这颗卫星的发射许可。好不容易争取到发射外星的机会，西昌的航天人摩拳擦掌，要把这跨出国门的第一步迈得漂漂亮亮。谁成想，卫星还没进发射厂房，难题接踵而至。王泽民是上世纪90年代来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参与卫星发射工作的。在中心的历史展陈中，每次看到这张照片，就会让他想起亚洲一号刚到发射场时的情景。
8: 亚洲一号卫星那个合同签署以后啊，我们要反复进行那个沟通和协调，啊，卫星的发场的要求啊，一轮一轮的提出来，我们要一轮一轮的解决，否则卫星进不了场。同志们都是穿着这个进化服，手里拿的是绸布啊，在那酒精排成一排啊，一步一步的倒退着啊，对地面啊进行擦洗。通过我们的努力啊，我们一次就达到了10000级的要求，比40000级要高了一个数量级。
7: 为了满足外星发射要求，中方特意建造了一座现代化的卫星测试大厅，但按照双方技术保密协议规定，卫星测试厂房除了美方人员外，中方任何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厂房。为此，他们还专门派出了4名国防部安全军官，严格看守卫星厂房。

0: 那个仓皇人又是交给他了。他们去了过后又进行了很多的这个检查呀，还有这个防护啊，还有这个像包括仓子那些都该封的封了哈。
1: 中国人则严格按照合同要求做好保障的同时，绝不进入厂房。
0: 中间呢，我有机会去看了一次，去看了一下，陪同的人很多，也没看了啥，陪同很多也很快。后来才知道，他们也可能是作为历届来讲，他不让我们看也不行，愿意他好像也不是太愿意。所以说，尽管是合作了，但是好像对我们还是不太放心吧。
1: 就在这种既戒备又合作的磨合中，距离发射日越来越近。可是没想到，确定发射日，中美双方又有不同的意见。早在卫星运送到西昌卫星发射场时，气象部门就根据几十年的历史资料以及新获取的信息，将发射日预选在4月5日至4月9日这个区间。
2: 原来不是说4月5号发射吗？4月5号天气来讲，我们预测是好天气，同时就是说4月7号天气不好，所以我们建议它是4月5号发射。而且说我们的领导还大领导跟他们打赌了，说4月5号天气比4月7号也要好得多。
1: 胡世祥是这次亚星发射的总指挥，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当他将中方气象部门经过反复讨论确定的发射日期告诉美方时，可是没想到美方竟表现出令人意外的态度。
3: 美方人员就大笑说，你们现当今

0: 写的就是四月七日。对于中国气象专家预测的四月五日，美方不以为然，并承诺如果因为天气原因推迟发射，美方赔付中方每天$10万。四月五日到了，是个晴空万里的好日子。就在美方觉得两天之后应该也没有大问题的时候，四月七日的到来让所有人的心往下一沉。从早上开始，发射场就阴云密布，到了下午，云层越来越厚，下起了小雨。
1: 到了七号，就开始上云了。到中午，这个云层就越来越厚了。到下午，又下雨，打雷。
0: 而就在发射程序进行到最后80分钟时，闪电、惊雷不期而至。此时，美方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只能根据现场状况，看看是否有机会在预定时间内发射出去。以无船主为主的气象小组紧紧地盯着气象云图寻找时机。原本计划四月七日19:30要发射的亚洲一号，到了20点，雷雨一直没有停止的迹象。此时灌满低温燃料的火箭已经在塔架上冻住2个多小时，时间越久，-200多摄氏度的燃料会导致金属的抗力下降。在场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亚洲一号究竟能否在四月七日顺利发射呢？这时，吴船主那里传来了好消息，雷雨会在20:55暂停。之后会有40分钟时间满足发射条件。时间走到21时，吴船主预测的云空真的来了。发控台上的信号灯一闪，美方卫星正常，中方可以点火发射。这时离点火发射还有最后20秒，亿万双眼睛都在这一时刻随着倒计时紧紧盯着火箭。
2: 手机挂号，30分钟准备完毕，请求15分钟以后口令。
0: 当现场指挥员抓起话筒运足底气，正要下达点火口令，突然一个谁也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火箭上方的某个部位上正往外冒着缕缕白烟，这绝不是正常状态下应该出现的情况。大家心里一紧，所有人都为发射能否成功捏一把汗。在亚洲一号发射的现场影像中留下这样一段对话。
3: 太慢了，
4: 怎么办？
3: 调整轻排电脑。
4: 哎，那你现在已不行了，你现在要往断电，让你现在已经还走不走。
0: 白烟让在场的人万分紧张，是因为它极像是火箭发生了液氢燃料的泄漏。而如果真是液氢出现泄漏，此时点火就等于引爆一枚巨型炸弹，发射有可能陷入一场巨大灾难。不发，所有加入的燃料要全部泄出。发还是不发，胡世祥面临着极其艰难的抉择。
5: 怎么办？因为太紧张了，已经打还是不打？
6: 我看着那个气流啊逐渐在收

0: 越喷越猛，逐渐在收。我想他该是青牌口，可能在关闭，逐渐的再把他关死。所以最后我想，如果还不打的话，我们打入世界航天市场这第一脚，结果将是怎么样，很难设想。所以，我还是下了决心，我说走，
1: 走不走？
2: 之后的成功令在场的人们倍感欣喜。卫星入轨后，美方根据他们雷达的跟踪结果，发现这次发射在他们类似的80次发射中入轨精度最高，创了纪录。
3: 我们刚才发射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已经进入转移轨道，这次发射成功了。
4: 这一次发射成功来讲的话，应该是意义很大的。说中国人啊为美国人发射卫星，应该说是一件罕见的事情，应该是在我们航天史上一个里程碑，为我们以后国际合作和开放啊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2: 亚洲一号的发射成功，打开了中国在太空领域与国际合作的大门。通过这次漂亮的亮相，让世界相信了中国航天发射的技术，中国有信心也有能力承接更多的外星发射任务。但在这条艰辛的道路上，不只是鲜花和掌声。1992年8月14日7时整，西昌发射场和大推力捆绑火箭又一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5: 现在我们中央电视台在这里向您现场直播我国为澳大利亚发射通讯卫星的实况。
2: 随着中央电视台的直播信号，来自全国的观众在第一时间收看了澳星的发射直播。星舰分离后14分钟，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数据传到西昌，火箭发射远地点只误差4公里。澳星发射任务是中国航天技术走向世界的一次跨越，打破了先前中国人自己创下的亚洲一号入轨精度的世界纪录。
6: 西安测控中心传来喜讯，澳星的 B1 卫星已准确地进入了预定轨道，获得了发射获得了圆满成功。

从1990年至2020年的30年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一共进行了35次国际商业发射。2013年12月21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玻利维亚通信卫星，玻利维亚总统亲自到西昌观看这次发射，这可南美洲中部的内陆国家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卫星。通过航天发射，架设起太空思路，寻求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新路径。从国家保密基地到向世界开放，在最艰难的起步阶段，西昌航天人用自己的勇气、智慧、生命为国而战，让中国的实力和信誉在世界航天领域赢得口碑，

0: 在与世界的交流合作中，中国航天也更加清晰地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和未来，飞向深空，飞向宇宙。这必然是一条艰辛无比，但也风景无限的探索之路。
1: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2: 五一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百分百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 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
3: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日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5月10日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五一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百分百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 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
5: 听众朋友，五一出行请您提前查看车况、路况、天气情况，驾车不喝酒、不超员、不超速，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高速遇到紧急情况，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日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5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4转几何整装。
3: 少喝酒。

0: 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老朋友佳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雨果。
3: 雨果，你看咱们办公室的这韩哥，你今天见他没？
4: 我见了，
3: 哎呦，
4: 感觉变了。
3: 是啊，我都没认出来他，留起了大胡子。我觉得整个人好像都有一种沧桑的这种岁月感，一下子老了十几岁，
4: 就感觉是在沙漠里的一只独行侠，
3: 感觉好像是被关了禁闭多少天才放出来啊。我一问啊才知道他这剃须刀啊坏了，最近不是太忙嘛，还没顾上买呢。
4: 其实这种事儿啊，好多朋友都遇到过。就比如说赶早班地铁的时候啊，摸着下巴感觉扎手，才发现耶没剃干净，要不然就是早上着急忙慌出门忘带剃须刀了。是，其实这种事情都遇到过，比如说什么出差住酒店呀，剃须刀充不上电，就只能顶着一下巴胡渣见客户，想想多尴尬这种事情。
3: 对呀，我家那位啊，就是早上着急忙慌的时候拿出来剃须刀剃的，还没用两下呢没电了，哎呀哎，赶紧去充电，这早上本来时间都这么紧张，生生的是被迟到了。啊，这男人刮胡子啊，图的是一个省事儿、清爽、利落。所以，如果有一个不称心的剃须刀啊，这毁掉的不只是面子，还有那份出门以后的见人的从容和自信。
4: 毁掉是精神价值。
3: 对，我觉得韩哥这刚才见我的时候，感觉就好像是突然那个眼睛里都没光了，躲着人走都不自信了。
4: 其实啊，想剃胡子啊，怕伤肤，但是又觉得买那种专业的工具吧，又觉得担心不实用，而且价格还高。其实啊，咱平时买零散工具的钱，还不如整一个直接靠谱的，直接一步到位的。今天啊，我实在是找了4-5个厂家，选出了一个最居家实用的宝贝，就是武上的剃须刀，是专门解决这些问题的。
3: 今天这节目，韩哥好好听听啊，这东西
4: 专门给你的，
3: 对，专门给你准备的。我们来看看吧，咱们这剃须刀有啥优势呢？
4: 咱们这个剃须刀啊，那可是有一个别称，它叫做胡茬克星。因为好多大哥他的胡子是又粗又硬的，用那种普通传统的剃须刀呢，要么他剃不干净，要么就是嗡嗡响吵得慌。但是呢，咱这剃须刀是用的是10瓦大功率，又配的是双环刀网，进须面积大，再粗再硬的胡茬就能剃得干干净净。就像我表哥啊，他以前3天刮一次胡子，下巴还总留青茬，用了这个之后呢，天天刮得溜光，同事都觉得他年轻了3岁。
3: 咱上了年纪的一些男士啊，或者是一些叔叔们啊，这个现在都怕折腾，是不是都想买一个这好的产品，咱使用的时间长。别我说啊，这个用个几天坏了，那个用个几天坏了。这男人有一个好的剃须刀的话啊，他这一辈子的这剃须问题都可以交给他。所以咱今天这款，我要在节目当中啊，一定要严格把关，一定要完全符合咱男士们的这个心意。咱先看看吧，这拿到手里手感咋样，是吧？哎，咱这个握到手里，你看今天也拿到这个直播间了，握到手里这个手感还不错。那肯定是第一紧要的是咱们这个刀头是咋样的，对不对？
4: 它刀头啊，佳薇姐，你看，它是采用的是先进的多刀头系统，因为传统的剃须刀它都是单头的。
3: 哦，咱这个主要是就是三块是吧？有3个圆组成的，相当于3刀头呗。
4: 对吧？而且你可以稍微摸一下那个刀头，是吧？它是会浮动。
3: 哦，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也就是说，咱们的脸肯定不是说是平整的、直线的，是吧？咱脸肯定是有弧度的，有起伏的。那这个多刀头的话，它。

0: 就可以哎不动，也就是它可以根据我们的
1: 什么下巴
0: 来贴合，
1: 嗯，不管是下巴的拐角啊，要不然就是我们喉咙这儿，有时候男士也会长这种胡须，
0: 嗯，
1: 还有说颈部啊那些细微难剃的部位，它都能轻松应对，精准的剃除每一根胡须，而且不留死角。
0: 哦，是，那这个刀头啊是弧线的，可以更加贴合，
1: 嗯，对，它就像一个鱼翅膀一样。
0: 那它的动力咋样啊？
1: 它这个动力完全不用担心，它这个动力啊，它是搭载着是那种强大的电机，而且呢它是为剃须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就算您家的这个胡茬啊又浓又密，它也能保持这种高效的运转，迅速完成剃须任务。而且它更厉害的是，你可以佳瑞姐你可以打开看一下，它是有着智能的调速功能，它就是能根据胡茬的硬度和密度自动的调整转速，既能节省我们的资源，又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命。
0: 嗯，而且我看我打开之后，我们下边这儿还带一个显示屏。
1: 对，
0: 显示屏上现在显示个88是什么意思，
1: 这个是电量。
0: 哦，
1: 智能电显
0: 啊，100%的充电量，也就现在我们还剩88%的这个电量。
1: 对
0: 啊，这也就是说啥时候我该快速充电了，是不是？别等早上我着急用了啊，没电了我不知道，还得抓紧时间去充，还浪费时间要迟到。没电了咱们马上充，不耽误事儿。
1: 对，其实一打开一看，上面那个智能电显就直接显示这个电量还有多少。其实因为经常咱们之前就是这些叔叔们嘛，一辈子用多少个剃须刀了，用那种传统剃须刀，要不然就是正刮一半没有电了，而且那个胡须正好卡在那个剃须刀里，还有时候还会被划伤。但是咱们这个呢是有着智能电显，有时候晚上呀，要是第二天出席什么非常重要的事儿啊会议了，打开一看要是没有电了，时时刻刻给它充上。
0: 嗯，咱这个防水不防水？因为我见很多男士他就是其实这个刮完了之后嘛，喜欢啊，不管是洗把脸也好，还是
1: 洗澡的时候刮，
0: 对对，洗澡的时候刮也好，图个省事儿。咱这个能防水吗？
1: 这个防水真是防水的，因为我们是剃须刀是具备的是 IPX7 级的防水性能，就是您可以在淋浴的时候用啊，剃须之后啊直接把刀头放在水里冲洗，直接省时间，就是再也不用说是像我们传统剃须刀一样费劲的巴拉的又给它拆啊又卸再组装。然后呢我们还同时附赠的是小刷子，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清理这个胡茬。
0: 嗯，
1: 很省心的，
0: 想的很贴心很周到，洗澡的时候也能用哈，不用担心这东西太娇气，是不是？
1: 而且我们这个是 IPX7 级防水线，你看你把这个头放到水里边，它也是转速很快的，它就完全不会说因为遇到水了之后它转速会慢，你看。
0: 啊，对对对对啊，你放到水里仍然继续的正常在运转啊。
1: 嗯，对，
0: 没有减速也没有受任何的影响。这就是我们男士在剃完须了之后哈，可以直接在水龙头上
1: 冲，
0: 咱们就直接冲洗就可以了，不用担心会进水啊，我们是防水的。这个剃须刀确实不错啊，挺高端的。然后我们这个是蓝色的，这个机身很漂亮。这在市面上你们五上的品牌售价这一个得多少钱？
1: 佳瑞姐你也看到了，一分价格一分货。我们这个剃须刀啊是线下店里是238元，一分不打折。而且我们是专供的是各大那种洗护高端级的这种理发店以及高端的商场的，238元。
0: 238，要说也是一个正常价格哈。
1: 对啊姐，您想想，您都说正常价格了，那咱都别砍了，因为我们这个实在是一分都不打折，我们都是专供各大省会的货，根本就不会打折的这种。
0: 行，我今天给你个面子啊，这从来都是要先过主持人这一关，你在市面上的价格那不能拿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一般都得要个8折啊7折啊这样，乃至4折。
1: 哎呀，这真给不了，给不了。
0: 今天我给你一个面子，我不给你砍价了，咱们直接进入到听众砍价环节好不好？我给你省去了一个环节，行不行？
1: 行，咱们就听众砍价。
0: 哎，直接啊，咱们进入听众砍价环节，还是老规矩，2分钟好吧。一个电话1块钱，咱们看看今天有多少位男士，多少位叔叔啊，多少位咱们的这个朋友需要今天这款五上品牌的咱们的电动剃须刀啊。一个电话1块钱，多多打进来，今天多少钱可以带回家您自己说了算，现在的价格是238。记清楚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废话不多说，倒计时开始。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是来自于。

0: 我们品牌五上的电动剃须刀，相信这是每一个男士都会需要的。一个好的剃须刀可以伴随着您一辈子哈，是十瓦的大功率，而且是多刀头，更加贴合我们的脸部轮廓的，可以轻松应对难剃的部分。平时的时候啊，咱的那个腮帮的地方啊，或者咱喉结的地方啊，是不是它有弧度，所以说比较难剃到。我们今天这个多刀头都可以给您轻松解决掉了，而且它还有防水的功能，强大的电机，有智能调速功能，我们还有电量显示。这个机身的话呢也不算太沉，然后大小呢也非常的合适，现在的价格是238块钱。那么今天听众朋友们，您一个电话1块钱，看看我们最终可以多少钱把它带回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如果说啊，咱们爸平时的话呢，哎，不舍得换新的剃须刀，因为他觉得太贵了哈，哎，就老式的那种我就用着吧。甚至是我小时候，我爷爷还有那种传统的那种老的
1: 手刮的
0: 那种啊，那真的是省钱。但是我也经常发现，这爷爷下巴上啊会有这个刀哦，这个刀口啊，看着也是挺疼的。那现在时代进步了，基本上应该是人人都会用电动剃须刀了吧？那市面上的一个价格，您去比一比哈，真的。今天其实本来238这个价格不算贵，也就是一个正常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还有砍价环节，咱们要珍惜这个环节。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咱们值1块钱啊。平时你去哪里买，你说你讨价还价，不是说你想还多少钱就能还掉多少钱的，对不对？超市当中、商场当中那都不可能还价的，但是今天在我们大强好物是有讨价还价的机会的，就希望各位听众啊珍惜住这个机会。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好，我们时间到，来，我们问问话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来来统计一下啊，有多少位听众打进来电话，我们给你多一点的时间啊。对，多少
1: 啊？
0: 算上现在还有三个电话没挂啊，算上这三个是139，
1: 话务中心确定没算错吗？139个电话，
0: 还有现在还有打的呢，现在已经顾不上接了啊，这是最后这三个还在线上的139，那238减139，
1: 减139，让我算算去，
0: 99，
1: 两位数不可能，
0: 99。
1: 佳玉姐，你是蒙我数学不好，
0: 没事，
1: 我算一下，我现在
0: 算
1: 一下，
0: 你随便算。自己算，
1: 238减130
0: 是吧？
1: 就是99，两位数，给我砍到两位数，
0: 我能骗你吗？看来今天这个产品还是很受大家欢迎的，是吧？因为是谁家过日子少得了锅碗瓢盆，少得了这剃须刀啊，是不是？都要用的，
1: 那确实都要用，但是这个两位数，我们线下从来不打中，原价是238呀。
0: 我知道呀，那我今天不是没给你砍价吗？你说238，我就直接238进入我们的听众砍价环节了。但是我跟你说，今天我没驳你面子，你要考虑考虑接下来是不是也要别驳我的面子啊。因为咱开那个双选会的时候，我知道你家有好几样爆品啊，除了这个剃须刀是个爆品，我看你们在开会的时候还会在下期节目当中准备拿出来另外一个爆品，是那个可以推还可以剪的那个理发器，是吧？
1: 哎呦，这你怎么都知道了？
0: 开会的时候我注意着呢。你这样，我刚刚没驳你面子啊，我再三强调，我刚才没驳你面子，你看看你接下来要不要驳我的面子啊。我跟你商量着，
1: 你商量。
0: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建议你先试试水啊，你先试试你家那个能推能剪的那个理发器，可以让大家试用试用，好用不好用啊。
1: 我那个理发器是王炸产品，它绝对是好用的。
0: 好用是好用，受欢迎不受欢迎啊，对不对？你上了节目了，如果说你啊这个产品不受大家欢迎，你说你也砸自己招牌是吧？今天咱们剃须刀加理发器1+1的组合，你让大家带回家啊，用了买了剃须刀，咱们送理发器试用试用，好用不好用？反正就这一期听众了啊，99块钱，
1: 99块钱
0: 卖的好了。下期节目我跟你说，我给你面子，这个理发器我不给你砍价，还好不好？
1: 你
0: 而且我只给你1分钟的砍价时间，下一期节目。如果你今天你考虑考虑啊，
1: 这绝对不行。姐，你都给我气笑，我现在都已经气糊涂了。这个2个99，我这一个都已经卖到230多块钱，您现在让我2个99，这不可能，绝对不行。
0: 你这理发器多少钱？
1: 我这理发器 能推能减，还带智能电线，在商场上最低是卖189的。
0: 189，
1: 嗯，
0: 哦，230，那确实是小400块钱东西了。你这样算呢？我刚才不是答应你了吗？下期节目我给你砍价环节1分钟。
1: 哎呦姐，就你这样
0: 一分钟啊？
1: 就你这样砍，我下期我不敢来了。
0: 你不来，反正今天这个剃须刀已经入库了啊，已经入库了，反正你也撤不走了。那今天节目，咱这期节目可以不做。
1: 你怎么耍赖啊？
0: 反正已经入库了。
1: 怎么那么大省级媒体，怎么还在那耍赖？
0: 我反正我也给你退不出去了。
1: 99，
0: 剃须刀加理发器，
1: 哎呦，我
0: 就这期节目了。你多少备货你自己说好吧，我不给你狮子大开口。
1: 我这两个一共都快400块钱，400多了。你现在让我两个99，一个理发器再加一个剃须刀要99块钱。
0: 对呀，所以就这一期节目，你先试试水。看大家接受不接受。
1: 那如果我不接受呢？
0: 你不接受，我刚才说了呀，你这剃须刀已经入库了呀，你带不走了呀。
1: 哎呀，行，认命了，认到咱们大象好物上。这样吧，30组备货。
0: 30组啊？
1: 嗯，
0: 太少，太少，
1: 这太少了，
0: 太少。
1: 我这一组只要是卖出来一组，我虽然是开心的，就是觉得各位都是。我的这个产品是很受各位欢迎的，但是我确实是亏本了。
0: 139个电话打进来，
1: 真是亏本了。
0: 我给你就按一半，好吧？只有一半的听众可以抢到，70个，
1: 70，
0: 只有一半的听众可以抢到。
1: 哎呦，
0: 好不好？
1: 70组，
0: 70个
1: 不能加了，就只有这70组死定。
0: 行，只有70组，
1: 99块钱，
0: 好。买剃须刀，我们送理发器，99块钱啊！听众朋友们，全部这两个产品都是我们的五上品牌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您一个电话，我们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开箱验货，看看少不少，是不是两样产品，剃须刀加我们的理发器。
1: 嗯，
0: 少了您直接退货啊，数好了是两样您再付款。那现在这个剃须刀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哈，我也眼见为实，刚才也试用了，确实啊，这个产品啊，我们这个东西也不错，就差叫一个男同事进来现场剃剃胡子怎么样了。这个剃须刀我还没见，虽然是那天开双选会的时候我看到了，我只是知道他们家有这个爆品啊。这样，雨果，你现在去咱们的那个开会那屋好吧，把那个剃须刀拿过来好不好，把剃须刀拿过来，我要现场演示一下。虽然今天是99买剃须刀送理发器，但是我也要试一下这个理发器，咱们为什么在你家称为爆品，它怎么样，好不好？现在马上去拿过来。好，今天咱们只争取来了70组的备货啊，听众朋友们，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今天您带回去的这个剃须刀啊，它是10瓦的大功率的，而且呢，它进须面积大，可以剃得更干净。秃硬的胡茬啊，交给它也能剃得干干净净。还是多刀头的系统更加贴合我们的脸部轮廓，轻松应对难剃的部分，并且还有防水功能，还有强大的电机，还有电量显示。一个在市面上的价格238，我们今天帮您砍到了99。哎，雨果回来了是吧？这个
1: 就是
0: 理发器，这个也是你们五上品牌的是吧？
1: 砍我的价还指挥我去拿，
0: 那不用白不用嘛。我看这个，哎，这个理发器好小巧呀，真的，
1: 它是一个迷你的，
0: 对，它就跟我的这一个还没有我的这个
1: 手
0: 掌长，
1: 嗯，
0: 啊，非常的小巧。哎，我跟你说，像我家孩子啊，这个我知道，孩子出去理发的话，一次他有时候要坐那个小汽车，前面还放个动画片，孩子出去理一次发特别的贵，
1: 贵族理发。
0: 对，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就孩子小嘛，就在家用这个理发器，就给他啊，现在天热啊，
1: 剃个小平头，
0: 对，特别的方便省钱。你说你孩子出去剪一次头得80-90，
1: 嗯，
0: 现在我。890这两样都让你带回家了，值不值？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姐，你别看它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虽然迷你，但是它的这个功率是很大，就完全不用担心它这个小呀是不是没有劲儿啊，
0: 嗯，
1: 功率不大，这劲儿很大的，可以试一下。
0: 让我试一下，让我剃一下我的发梢啊，我看立不立。呀。
1: 呀，可别剃了，一会儿把头发给剃光了。
0: 这剃的满我们操作台都是我头发，还确实哎很好用啊。我把我的这个发梢你看剃掉了是挺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士用它哈，咱们 在家随手剃个刘海儿，
1: 发尾有分叉儿，给大家剃个发梢。其实这种剃发梢就不用去理发店再费钱了，
0: 哎，是
1: 自己在家稍微一剃就好了。

0: 那如果说是这个叔叔啊，夏天的时候里头理的也比较勤，是吧？
1: 嗯、
0: 热嘛，
1: 嗯，
0: 哎，让老伴儿用这个
1: 一推，
0: 直接给你推，你还不用担心说是不是一推都得剃个光头啊？
1: 这个是完全不用担心。姐，你看，我还专门把这个拿来，这个是我们的赠品。
0: 这是个啥？
1: 它这个是还带了一个卡尺，它是能够锁定留发长度的。
0: 哦，也就是说我想剃多短，
1: 嗯，
0: 可以自己选择，
1: 对
0: 吧？
1: 有0.8到2.5毫米是随便调的，因为咱们年纪大的叔叔已经不是很想要发型了，已经不在乎这种又想弄一个什么用发泥抹一个大背头啊什么的，其实他们就是想要一个方便，咱年纪大的叔叔们啊，或者说是想给咱孩子们推一个造型的，亦或是阿姨想修个刘海修个发梢的，咱们赠送的这个卡尺是完全可以满足，就是0.8毫米到2.5毫米
0: 啊、哦，
1: 随便
0: 可以自己随心调，不用担心说一剃就是光头，是吧？
1: 你看，它是附赠了四个这个卡尺，就直接放到上面很，
0: 啊、哦，把这个卡上去就可以决定了，我们今天这个剃多长，是吧？啊，这个往上一安啊，就可以决定。你看这个就是留的发稍微长一些。
1: 对，你看后面还写的1.5、2毫米、4毫米，每一个上面都是标着的。
0: 啊，总共是四个是吧？0.8到2.5毫米，
1: 锁定这个留发长度。就是如果说是天热了，我不想留那么短，你换个卡尺。
0: 嗯，如果说我就想剃个短点，我觉得头发我长得快，
1: 嗯，
0: 那你就选这个啊，0.8的是吧？
1: 嗯，
0: 哎，很贴心，很贴心啊，确实很贴心。嗯、啊，我这一打开这个。也有个显示屏，这显示屏上也显示的，这是85，这也是电量吧？
1: 嗯，这都是带智能电显的，就是咱们今天99块钱一个理发器一个剃须刀都是带智能电显
0: 啊、哦。你看，就这个用还剩多少电，这就一目了然，很方便，很省事儿啊。
1: 对，你想想，99块钱买两个工具啊，而且呢，理发器你再就可以给全家理发，叔叔阿姨、自己的小孩子、孙子们，是不是都可以？一年啊，想想都能省好几百块钱理发店的钱。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我家养狗啊，
1: 嗯，
0: 我家是大狗，出去狗理一次发
1: 比
0: 人工还贵啊，
1: 嗯、
0: 小100块钱了。
1: 哟，
0: 代洗嘛，代替，这。今天这赠品啊，就别说99俩了，就这一个99就可以说是给我家
1: 这个给剃光。
0: 所以这买回去啊，不光是这个全家人能用，你就是专门买回去给宠物用都合适、
1: 嗯、
0: 都划算哈。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那有的可能担心说这个我理发的时候，你看，因为它前面会不会夹头发，就是剃的时候啊，它会不会有这种扯着头发的这个疼，会不会有这个
1: 是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咱们这个理发器为什么说是王炸产品，它是陶瓷刀头，姐你摸一下这个刀头，它是陶瓷的、
0: 啊、
1: 是高速切割，而且呢它不会扯痛、
0: 啊、
1: 因为之前我邻居就是张大爷，他家有个孙子，哎呀老是哭呀，他一哭我妈都说看他们家又开始去剪头发了，因为什么呢？自从用了这个啊，他们孩子坐着看电视就能把头发理完，而且一点都不闹。
0: 嗯，就小朋友如果说是都能可以用的话、
1: 嗯、
0: 啊，那绝对是放心了，是不是？
1: 对，并且它还是带着圆角设计，你看你凑近看，它是圆角，它是圆角的、
0: 哦。旁边的话是这种圆角啊、
1: 嗯，就算是
0: 锋利。
1: 对，而且凑近这个头皮推，因为有的人想推的很短，有的叔叔们、
0: 嗯、
1: 其实他也不会被划伤。因为它是圆角，它不是说是钝角的，因为钝角的话它很容易一接触这个头皮啊，就会很容易被划伤，有那种口，但是我们是圆角并且是陶瓷刀头，所以说就不会被划伤，大人小孩都能用、
0: 哦、嗯，刚刚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您可能觉得现在这个我们是在今天向您推荐这理发器啊，99块钱，不，今天是99块钱，您买的是剃须刀，价值238块钱的剃须刀，99块钱，我们再送一个同品牌的五上的理发器，1+199带回家，您算一下，这一个合不到50块钱吧，对不对？你就按50算、
1: 嗯、
0: 但是咱们出去理一次头发多少钱，你就按最便宜的30块钱，好，三次多一点的钱是吧、
1: 嗯、
0: 你出去理个头三次多一点的钱，这两款剃须刀加我们的理发器都带回家了，你在家天天理发，天天剃胡子，
1: 自己变花样剃，变花样弄。
0: 你算算能省多少钱、
1: 嗯、
0: 啊？这钱真的是就是这样省出来的，是不是？
1: 1+1现在大于2了，1+1现在不是等于2啊。
0: 4006000737，4006000，在我们节目再看到这俩产品的话，应该他们都是作为主品了啊。该、
1: 嗯、完全不会有这个
0: 价了，砍多少钱咱们试多少钱、
1: 嗯。
0: 但今天咱砍到了99，还给您大家争取来的赠品。

0: 这个机会希望大家把握住。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确实也没备货了，咱们也不多说了，咱们节目也马上要结束了啊，大家试试手气看能不能抢购到吧，抢不到了也确实别埋怨我们，
1: 没有缘分，
0: 对，咱们大象好物会有非常多的好产品，咱们也别忘了每天啊都来准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定会有所收获的啊。
1: 哎呀，真便宜，99元买两套呀，能买套能用3-5年的工具，那你理个三次发型都回本了。
0: 你说，哎，真的，如果说是买给老伴儿，或者买给自己家里的那一位的，他过生日啊，或者是他
1: 直接送他两个
0: 情人节，或者是那个什么什么节，你说呀，我送你一套，你看多贴心，你理发的也有了，你剃须的
1: 也有
0: 了，对你才花了99，但是在他心里呢，你这两样东西啊。不得是500-600块钱你才拿下的吗？
1: 999你在他心里。
0: 对，这是省自己的钱啊，把这个心意送到别人的心坎里。
1: 这便宜不占白不占，赶紧吧，就剩最后的几组了。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好东西，今天一加一啊，两样。全部带回家，99块钱，5上的品牌的，您收到货物了之后开箱验货，先检查啊，也可以先打开之后您先试用试用啊，现场咱们就剃个胡子，是不是？现场你拿着我们剃须刀了，您就往头上试试看看，这个我们的夹头发不夹，是不是？试试我们的这个锋利不锋利，好用了您留下，不好用了给我们退回来。但是99块钱一加一剃须刀加理发器的机会，今天错过了真的就不会再有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赶紧拨电话吧！还有最后的三组，刚刚问过了啊，话务中心已经给我发手是三组，就只有最后三组了，赶紧拨电话，手慢真没了，可别等到明天后天了没有货再念叨说怎么不早说呀什么的。只有三组，听到节目的就不要犹豫，赶紧打电话。
0: 就三个机会名额啦，
1: 就三个名额。
0: 4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春生。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五一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百分百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3: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4: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7: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8: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9: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8: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

0: 带着自己妻子来。
1: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0: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来，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由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了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三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1: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0: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1: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0: 那辍学之后

0: 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元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五就把这十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1: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0: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4元，可能早上起来吃两个，然后晚上再吃两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元，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元。
1: 300元的工资你能攒285元？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

0: 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0,000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3: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
2: 嗯，
3: 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2: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3: 嗯，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啊、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
2: 嗯，
3: 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来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2: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3: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那时候觉得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对。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4: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二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就说，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了20多张订单。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2: 超额完成了。
4: 对，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
2: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4: 就是有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第101扇门？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
0: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0,000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3: 对，
2: 给我讲讲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4: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 我最开始追的时候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我是要给他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
2: 对对，给我讲讲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4: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的时候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所以我还是决定，哎，给她做一顿饭吧。
2: 做饭这个环节。

0: 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
1: 嗯，对身边人很大方。
2: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1: 哎，你看，
2: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开的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1: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3: 对，这个，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1: 哎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2: 他一直是这样子，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1: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9，我猜也是钱。9.99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2: 我觉得这个9.99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1: 订婚的婚戒9.99，
2: 因为这个是我买的，9.99包邮。
1: 你咋想的呀？
2: 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9，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啊。
3: 今天我
1: 就拿过来了，就这个
2: 拿过来，
3: 还带着呢。
2: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啊。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3: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她身上。
1: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2: 先是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雷这为人做事是可以。不过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当时给了我们一个7万的彩礼。
3: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1: 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3: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是有点寒酸。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7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不要欺负他。
4: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9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6: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4个字非常生动地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2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7: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9的戒指，
1: 对，
7: 99的婚纱，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

0: 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七万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1: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0: 对，他这拿个七万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七万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他。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1: 对
0: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1: 啊，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双手合十。
0: 对，就别，
1: 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2: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带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我就觉得明星只要戴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1: 多少钱？
2: 是11万1100。
1: 11万
2: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三遍。
1: 好男人。
2: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1: 为什么？
3: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这么贵啊。2年的生活费没有了。
1: 平常戴过吗？
2: 一次都没戴过。
3: 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还吵了一架。
2: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即时不及倒。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
1: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
3: 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她更不容易。很艰难。
1: 你愿意收些什么？
3: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她创业哈，身体有很多透支，我还是更希望她能再健康一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1: 这个媳妇可真好。刚才啊，其实我有个环节瞒着你了，你说她在追你的时候用了一顿饭把你的心给俘获了。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
2: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做的第一道菜。
1: 菜在哪儿？我带过来了是吗？
2: 来
1: 现场品尝一下，尝尝看，
2: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3: 好好吃，好多年没吃。
2: 再吃一块肉。
1: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期待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三餐四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就好。9块9的故事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信任，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雷之前跟我说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3: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
1: 中式婚礼，
3: 也有，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公主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0: 我们呢先掌声祝福一下一路相伴的这一对幸福的爱侣。现在公司啊那么多的业务，谁是这个负责人？
2: 我负责公司。
0: 你在公司里挣了钱你交给谁管呢？
2: 交给我老婆。
0: 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2: 对。
0: 家里的一杆笔
2: 是我老婆，
0: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的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忠实

0: 婚礼的小环节，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允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1: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心
1: 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
2: 哇，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得捏着，
2: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的，哇！
3: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
1: X，
3: 来，孙雷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4: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亿万家庭。嗯。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千家万户。
3: 其实你这个纸尿裤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百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1: 对。
3: 那当时你同意吗？
1: 嗯，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嗯，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嗯，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嗯，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4: 你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一二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嗯，但是我觉得后来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直接就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是这样一路过来。嗯，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嗯，
1: 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3: 其实孙雷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4: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在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啊、人工工资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

0: 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
2: 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0: 对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2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2: 呀，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3: 这么多呢？
2: 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担心。
3: 我也有点怀疑。
0: 刚好1000毫升。
3: 心存疑虑。
2: 来，我们来看看啊。
0: 见证奇迹的时刻。
4: 正常宝宝是不会尿这么
2: 一大泡，
3: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的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0: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我们就考核他吸收，他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他的就是0/100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2: 是的，
0: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筋，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筋。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统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统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2: 所以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地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0: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2: 哦，它是两边的，
0: 两边是做了，
2: 里面还有一个
0: 啊，对，是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
4: 加快
0: 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4: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0: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2: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4: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2: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0: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2: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来，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

0: 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尿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他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尿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

0: 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英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五栋全城，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五一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100%。

0: 像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这个公司的领导、董事长、总经理、科长、处长，要是占据要职，瞅着也瘆人，闲言少叙。这个梁冀本来家里面就有权有势，这回做了大将军更了不得，稍不如意就把人处死，在梁冀身上杀个人跟碾死个蚂蚁大同小异。到了汉安三年，也就是公元144年，汉顺帝死了，两岁的刘秉继位，这就是东汉的汉冲。梁冀的妹子以皇太后的身份临，现在老梁家执掌了朝政大权，那两岁的孩子懂得嘛呀？所以说老梁家现在说话更了不得了，这梁冀这身份又往上上了一格。没过几年，刘秉死，梁冀呢又扶持八岁的刘瓒为帝，这就是东汉的汉质帝。你别看这质帝呀，年纪很小，八岁的孩子，可是这小孩人小鬼大，特别的聪明。他知道梁冀这个人呢，向来是骄横跋扈，所以说有一次在宴会之上，当着群臣的面，这小孩就指着梁冀就说：“说你呀，你真是个飞扬跋扈的将军。”大伙儿心说：“我的个娘，这也就是您万岁爷敢说这话，我们要敢说这话，当时脑袋瓜就搬家呀。”不过这些人听着都觉得浑身发冷，都觉得要大难临头。可见这梁冀这权势到什么。梁冀听完之后怎么想，梁冀心里也很不高兴，这么多年净听好听的了，没想到这个八岁的孩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指鼻子说自己是飞扬跋扈。梁冀心说：“好啊啊，现在刚八岁就敢这样，这要长大成人还有我的好啊，还有老梁家的好啊。好，你等着。”那又说等着能怎么地，你能对皇上怎么地。梁冀还真敢，怎么叫飞扬跋扈第一人，真敢。在这个汉质帝吃的这个饼子里面，就蒸的一种食物，蒸饼里面下了毒药了。汉质帝哪知道，结果稀里糊涂就给吃了。吃完之后这肚子里面哈，老肠子跟老肚子直打架，拧到一块，拧着劲儿那么疼，是就地打滚。汉质帝也知道可能是中毒了，把身边的这个太尉李固给叫过来了，叫李固啊，说你呀赶紧给我接点水，我肚子太疼了。李固刚想转身接水，梁冀在边上一拽李固：“哎，等，接什么水呀？不能喝，喝完水就得吐，不能接。”俩人正搁这争执呢，再看汉质帝打几个滚死了。汉质帝被梁冀给毒死了。虽然说李固没有看到，没有拿到真凭实据，但是李固判断这件事跟梁冀不无关系，就是他下的手。现在这梁冀这还了得吗？啊，连皇上都敢杀呀，这人要长此以往，这汉朝的天下这不就改姓梁了吗？我真没有反对的，真没有敢说的，也有谁呀，李固和杜乔这两个人为首，坚持力流算，刚想站出来说话，就看梁冀把大袍袖一掸，退朝。这事儿定下来了，你想说啊，没给你机会。群臣散去，李固是心中不服啊，怎么办？写了一封书信给梁冀，那意思劝这个梁冀，你呀应该有所收敛，你要再这样下去啊，恐怕多行不义必自毙呀。人生活在天地间，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神灵，你要对不起天地，对不起神灵啊，恐怕呀
天神。

0: 会迁怒于你。
1: 等等等等，
0: 梁冀看完之后气的把这信呢撕了个粉碎，在家里是大骂吕布，马上就找见梁太后去，跟梁太后一商量说吕布这人不可留啊，这人太可恨了，就这样罢免了吕布的职位，然后拥立刘志为帝，这就是历史上的汉桓帝。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5一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盒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百分百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 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拥立刘志之后，桓帝感谢梁冀，所以对待这梁冀是大为的封赏，简直就是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桓帝准许梁冀上朝时可以穿靴佩剑，而且不必快步疾行，拜见皇帝的时候赞礼郎不得直呼其名，这是西汉初年萧何享受的待遇。萧何汉初三杰之一。再比如说这梁冀每次参加朝会的时候独自一席，一人坐一张桌，别人都3人或5人挤一张，他一人坐，而且10天上一次朝。总而言之吧，这梁冀非富即贵，是大富大贵呀，京城当中的官员没有一个能赶上他的。换句话说，打东汉开始往下数，作为人臣的就没有一个能赶上梁冀这样的。翻回头再说这个梁冀，呵，了不得呀，正应了那句老话，叫保暖思淫欲，贫贱起盗心。现在的梁冀过着奢靡淫逸的生活，是声色犬马呀，在家里是大兴土木，像什么客厅啊、卧室啊，都里面还有暗室，这个暗室是冬暖夏凉，而且是屋屋相连，户户相通，在那柱子上拿那金色都雕刻的图案，在墙壁之上画满了好多画，什么神仙啊，什么仙女儿啊，啊，什么五福捧寿啊，等等等等，而且是亭阁曲折相连，小桥流水互相映衬的，家里那钱金银珠宝，什么珍奇玩物，甚至于连西域的汗血宝马，梁冀家里都有。而且这个梁冀又仿照东西萧山的景观建立了一个极大的园林，在这个园林里面有森林啊，有山涧，有奇珍异兽，经常这梁冀和媳妇儿在这园内游玩，来找他的人呢都找不着，怎么这园子太大了，怎么办？贿赂守门人，给那门子点钱，那意思你帮我找找，这园子太大了，我找不着啊。那些门子没有一个不腰包挣得溜鼓的。后来这个梁冀还不满意，又把园林扩大到像皇家园林一样，几十里地，到处张贴告示，征集牲兔，就活的兔子，修建兔园，把那兔子给放里面，这兔子您可不能动，慢说杀死，你就把兔子那毛

0: 碰倒一根儿，你都得给跪着扶起来。可是有一个姓胡的西域商人，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多的套头，把一只兔子给弄死了。这回可倒了霉了，被人揭发入狱，最后一查一牵连，死了十多个人，就为一只兔子。此外，这个梁冀还在京城西面另造了一大片别墅，在里面都是网罗一些什么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滚了马的强盗、山贼土匪，他都给收集到一块，为自己所用，同时还把一些无辜的百姓充当奴隶都给抓来，称为自卖人。总而言之一句话吧，这个梁冀权倾朝野，是为所欲为呀，杀了很多的人，甚至于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皇帝要任命的官，任命之后不到梁冀家去谢恩，没过几天轻的被免职，重的脑袋瓜给混丢了。一些正直的大臣实在忍不下这口气，联名上书给桓帝，请求桓帝惩办梁冀。此时的汉桓帝也感到梁冀这个人呢做的有点过了，欺人太甚，就暗下决心准备除掉他。到了公元158年，汉朝出现了日全食。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可是在当时有专门占卜天象的人就跟皇帝陛下就说，说这是一种暗示啊，这说明老天爷不满意了，梁冀这个人必除啊，天降灾祸，告责大将军。汉桓帝一听，更加坚定了自己铲除梁冀的决心。还没等汉桓帝动手呢，梁冀先下手为强，就把那些占卜天象的，还有向这皇帝陛下汇报的人呢，就给逮着了，活活打死。汉
1: 不是有一句话叫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吗？和珅被查抄的时候超出家产折合1亿多2白银，抵得上清王朝几年的财政税收。那么东汉的梁冀呢，折合多少钱呢？33亿钱。皇帝高兴，免了天下人一半的赋税。咱们给各位来做一个对比，当时汉朝的米价一担50钱，乾隆时期江南的米价呢一担1两5钱，东汉大将军梁冀的贪污案案值33亿钱，折合大米6600万担，而和珅呢折合大米6666万担。您琢磨琢磨，在古代的这个贪官史上，这二位有一拼呢。东汉时期一担大米等于现在340斤，清朝的一担大米等于现在206斤，把这个差别算进去再一算，按照大米来算，梁冀涉案值为102亿公斤大米，和珅呢只有68亿公斤大米。要这么算，这俩人还差着不少呢。可是再算人口呢，东汉王朝只有5000余万，而清王朝的人口是东汉的几倍。如果说和珅是雁过拔毛的话，那么梁冀是雁过留翅，把翅膀给留下来。这位大将军把东汉王朝的地皮刮薄了好几层啊，只可惜最后落得一个身死家灭的下场。这就是我们今天给您说的这位梁冀。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

0: 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到汉桓帝诛杀了外戚梁冀以后，宦官单超等5人因为参与谋划有功，同时被封为侯位，历史上号称武侯专政。打这儿起，皇权又落到了宦官的手。那位问了，说宦官当权怎么样啊？与外戚当权比起来是好还是坏呀？答案只有一个，更坏。比外戚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呀。您打开东汉的历史，您看看，打汉桓帝开始一直到汉献帝都是宦官当权，尤其到了东汉末年的十常侍，那可以说坏的都出了边儿了。当然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那么宦官当权，外戚失宠，这些人会甘心吗？普天下的老百姓会同意吗？那么究竟这两伙人又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共同对付宦官的呢？宦官和外戚之间又发生了哪些冲突？欢迎大家收听这讲书党锢之祸。什么叫锢？禁锢党人，禁锢党派人士，怎么回事呢？哎，您听我慢慢给您说。现在的东汉王朝是宦官长，把持朝政，卖官买官，从朝廷到全国的郡县都有这些人的亲，搞得是民不聊生，是天怒人怨，出现了当时的三空田野，朝堂老百姓活不下去。不但老百姓反对，同时也遭到了一些中小地出身的太学学生反对。什么叫太学生？这个太学是西汉设置的一种高等学府，汉武帝任用董仲舒的建议传授儒家经典，造就一批官僚人才，所以这叫太学。太学里的学生就叫太学生，到了东汉也是一直沿。书说简短，这些太学生没有一个不骂这些当权的宦官。怎么呢？因为太学生在太学里求学，为的就是捞取个功名，能够当官封妻荫子。结果这回好了，宦官当执行的是买官，有钱就能当官，认识人就能当官。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朝中有人好做官。你念了十几年的书，你满肚子里面都是学问，没用，朝廷没人照旧不用你，有天大的本事你使不上，人家不用，反而呢任用的是一些府内空空的平庸之人。你说这样下来，这些太学生能不恨宦官吗？就这样，在太学里也掀起了一股反宦官的斗争，公开揭露和抨击宦官这些罪恶，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宦官。与此同时，包括外戚在内的世家豪族也看到这股

0: 他们心里也愿意推倒宦官，自己重新掌权，所以很自然的这两股势力就走到一起了。因为现在这两者有共同的目标啊，士族出身的这个河南尹李英和太尉陈蕃就跟太学生的领袖郭泰贾彪结成了好朋友，这些人呢是互相的赞誉，搂胳膊挎腰，好成一个人了，逐渐形成了一股反对宦官的党派。在太学里也流传着这么两句话，说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权陈仲举。李元礼是谁呀？就是李英，陈仲举就是太尉陈蕃。那意思号召太学生要以李英和陈蕃为榜样向他们学习。你看这股反宦的势力闹得是沸沸扬扬，宦官能不知道吗？这些人一个个耳聪目明啊，有点什么消息这些人都知道。心说这还了得呀，赶紧得找机会得打击这些党人，所以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两次党锢战争。头一次在公元166年，也赶巧有事儿，在当时有个叫张成的人，这个人呢很迷信，平时啊好算一卦，什么事都占卜占卜，自称叫小神仙。这个张成和宦官侯览关系密切，俩人没事就出去喝酒啊，没事就出去玩啊，等等等等。有一天这个侯览就跟张成说，说现在呀朝廷马上就颁布大赦令了，大赦天下，那意思你要有仇人你就赶紧叫人去杀，杀完之后也没事啊，犯了死罪，大赦天下之后死中得活。哈，这张成是感恩戴德，回到家里就叫儿子去杀人，结果这个案子就落到了河南尹李英的手里，李英就把杀人凶手绳居所带，准备法办。结果第二天大赦令下来了，张成一看，哈，这个乐劲儿啊！李英，看见没有？大赦令诏书下来，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儿敢逆天行事吗？皇帝大赦天下，赶紧把我儿子给我放了。这话呀，就传到李英耳朵里了。李英是火冒三丈啊！看来这个张成是预先知道有这大赦令，所以叫儿子故意杀人，就算大赦也赦不到他儿子身上，来呀，先给我砍了，把脑瓜给扒了下去。张成一见，我的个娘，亲儿子死了，这还了得，把这李英给恨的恨不得喝儿之血食儿之肉，这怎么办？找人去，写了一封诬告信，请这个宦官给皇上送上去了。哪个皇上？汉桓帝。这信是怎么写的呢？就说李英等人在太学里结交各地往来的太学生，这些人呢秘密组织党派，诽谤朝政，败坏民俗，有造反之嫌等等等等。汉桓帝呀，本来就忌讳这个梁冀这事儿，就心有余悸，再听说这件事儿，也不做调查也不做了解，下令就把李英等200多个党人一起都送到监狱里了。别的党人是闻风而逃，都跑了。汉桓帝在盛怒之下派人四处查找抓捕党人，太尉等人上书为李英辩护，结果也被免了职。这个诏书啊，是州城府县村庄镇店逐级的往下传达往下发放。单说这诏书来到青州府管辖，青州府管辖内的各郡都晚上报党人，唯独平原郡没报。平原郡没报，这个官员很不高兴， 把平原军的郡守给找来了，说怎么回事
1: 啊？
0: 青州管辖六个郡，五个郡都有党人，怎么你平原郡就没有呢？你说说为什么你不报？这个郡守一听，我说大人，各地风土人情民俗都不一样啊。哦，别的地方有党人，平原就得一定有啊？没有啊。不过您要一定诬陷好人，那平原郡哦，个个都是党人，我情愿死，我一人死，保得百姓平安。这官员气的是红一阵白一阵，最后找了个理由把平原的一些官员都送到监狱里回报朝廷。总而言之啊，有的是党人，有的根本就不是，也给逮起来了。你看逮了不少的人，可是啊，这种反宦官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在审李英的时候，李英啊是慷慨激昂，把宦官集团的这些罪恶、这些罪证一五一十都讲述出来，把那些审案的官员听的都是冷汗直流啊，搞得宦官很被动。在这时候，汉桓帝窦皇后的父亲窦武站出来了，站到了李英这一边。为什么？这个窦武也想为自己谋取实权，把宦官推倒对于他说也是有利的，所以于公于私他都有利，所以他站出来了，联名上书请求桓帝赦免李英等人。桓帝一看这怎么办，手心手背都是肉，于是乎就让王府去监狱审问这些太学生。问谁呀？头一个问的就是范滂。范滂啊，披枷带锁，脑袋用这黑布还给罩着，站在台阶之下。王府呢就问这范滂，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3: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元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2: 五一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100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100%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 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4: 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高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5: 你
1: 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4: 本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考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都是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1: 焦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4: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1: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4: 我们兰考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1: 谁呀？不能咋这么吵啊！
5: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6: 范大夫，
7: 姚书记，
8: 姚书记，
7: 我们都来了。
5: 姚
7: 书记，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姚书记。
1: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姚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7: 大夫，就是俺亲人，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
9: 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5: 大夫，俺也得去。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走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10: 俺也要进去。焦书记把俺村治风沙，俺都得了他的好啊。
9: 俺也要进去。
11: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9: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
5: 啊？对呀、啊，这俺也想进呢。
11: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舵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团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1: 大爷啊，焦书记正在输水、啊、你们别说太久。
11: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1: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4: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你们赵舵楼涝得厉害吗？
11: 老焦啊，今年俺赵舵楼没有涝啊。
4: 咱兰考没下雨？
11: 下了，下了好几天大雨呢。啊，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派上用场了。哎呀，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翻涝严重的洼地呀、啊，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4: 对，排出去了。好，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啊，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哦，赵大爷，替我谢谢赵舵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11: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呀、等你回到兰考，到俺赵舵楼看看啊，
4: 看看，要去，要去，去看看赵舵楼的干劲儿。啊，国勇，
12: 焦书记，
4: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12: 焦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淤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刨桶，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 结果今年

0: 婚上连刮几场大风。
1: 咋样？
0: 几场大风也没掀动沙丘，按张庄村的风沙算是制住了。
1: 贴上膏。
2: 这里是 FM 103.2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3: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彩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4: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5: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6: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9: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

0: 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2: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1: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来，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有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了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2: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是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1: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2: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我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1: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2: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10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1: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2: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4块，可能早上起来吃2个，然后晚上再吃2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1: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2: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

0: 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到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0000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二次流浪。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4: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3: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4: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了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3: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都没跟我们讲一讲。
4: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堆。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0: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二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了20多张订单。

0: 你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1: 就是有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嗯，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嗯，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第101扇门？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0,000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
0: 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1: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刚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嗯，是有点寒酸。嗯，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10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嗯，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嗯，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嗯，不要欺负他。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0,000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4: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4个字非常生动的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2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5: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块的戒指，
0: 对，
5: 99的婚纱，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70,000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0: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5: 对，他这拿个70,000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70,000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他。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0: 对，
5: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0: 好，啊，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双手合十。
5: 对，就
0: 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1: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 我是赚到了人生的

0: 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戴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我就觉得明星只要戴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1: 多少钱？
0: 是11万1100。
1: 11万
0: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事说三遍。
1: 好男人。
0: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1: 为什么？
2: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这么贵啊！2年的生活费没有了。
1: 平常戴过吗？
0: 一次都没戴过。
2: 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还吵了一架。
0: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记时不记打。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
1: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
2: 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她更不容易，很艰难。
1: 你愿意收些什么？
2: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她创业哈，身体有很多透支，我还是更希望她能再健康一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1: 这个媳妇可真好。刚才啊，其实我有个环节瞒着你了，你说她在追你的时候，用了一顿饭。把你的心给俘获了，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
0: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做的第一道菜。
1: 菜在哪儿？我带过来了是吗？
0: 来
1: 现场品尝一下，尝尝看，
0: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2: 好好吃，好多年没吃。
0: 再吃一块肉。
1: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期待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3餐4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就好。9块9的故事，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信任，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雷之前跟我说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2: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
1: 中式婚礼，
2: 也有，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公主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3: 我们呢，先掌声祝福一下一路相伴的这一对幸福的爱侣。现在公司啊，那么多的业务，谁是这个负责人？
0: 我负责公司。
3: 你在公司里挣了钱，你交给谁管呢？
0: 交给我老婆。
3: 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0: 对，
3: 家里的一杆笔
0: 是我老婆，
3: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的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允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1: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心
1: 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
2: 哇，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得捏着，
2: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的，哇！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
2: X，
1: 来，孙楠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3: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亿万家庭。嗯，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千家万户。
1: 其实你这个整样户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百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2: 对。
1: 那当时你同意吗？
2: 嗯，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嗯，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嗯，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3: 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一二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但是我觉得后来理念，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儿，直接就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儿，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是这样一路过来。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
2: 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1: 其实孙雷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3: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在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啊、人工
1: 工资啊，
3: 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4: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

0: 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2: 对，
1: 你识破过吗？
2: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就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两三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就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1: 你心里着急吗？
2: 很着急。
1: 我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2: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1: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2: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1: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2: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啊，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1: 感动吗？
3: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1: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3: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1000万。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1: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3: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1: 你刚才说要有 XE，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3: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1: 你刚才说要有 XE，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3: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

0: 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1: 对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两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2: 呀，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0: 对，这么多呢？
2: 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担心，
0: 我也有点怀疑。
1: 刚好1000毫升。
0: 心存疑虑。
1: 来，
2: 我们来看看啊。
1: 见证奇迹的时刻。
3: 宝宝是不会尿
2: 这么一大泡，
0: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的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1: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糟的，我们就考核它吸收，它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0/100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0: 是的，
1: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筋，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筋。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统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统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0: 所以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地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1: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0: 哦，它是两边的，
1: 两边是做了，
0: 里面还有一个
1: 啊，对，是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
3: 加快
1: 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0: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2: 还是比较干爽，
0: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1: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是分成2层新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他的红屁屁的概率。
0: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1: 对，
0: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1: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3认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特护级，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2: 说这么多我就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1: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3年小统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0: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 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1: 对，测试荧光剂。

0: 零零零三个零，
1: 能看见吧？
2: 对，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
1: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统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五百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0: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统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办个身份证三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1: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嘛，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0: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1: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0: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3: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0: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1: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0: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4: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

0: 气，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儿，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尿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我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统领的娃们长大。
1: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听众朋友，五一出行请您提前查看车况、路况、天气情况，驾车不喝酒、不超员、不超速。

0: 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高速遇到紧急情况，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5: 五一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百分百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

0: 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五栋全城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普济寺一处幽静的小院里，有一座依山依宁国师纪念堂。依山禅师号依山，法名依宁，后人习惯称他依山依宁。他是中国浙江临海县人，自幼出家天台山为僧，中国元代时曾出任普陀山普济寺住持。这座依山禅师的塑像是依照他生前的相貌塑造的。依山禅师身穿僧服，手拿戒尺，造型写实，栩栩如生。塑像前摆放着来自日本南禅寺的法器。在专家的指引下，我们来到埋葬依山禅师骨灰的地方。这座依山依宁大师灵塔的塔身上也有日本国南禅寺馆长的字样。专家说，依山禅师的骨灰一部分安葬在普陀山，一部分在日本。那么，这位依山禅师与日本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他为什么会被称为国师呢？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依山禅师生活的那个年代。元代时，入主中原的蒙古族统治者不断开疆拓土，一海之隔的日本也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下。在元朝建立之初的20年时间里，中日双方官方的往来几乎断绝，只有少量的民间商船来往贸易。1283年正月，普陀山南海观音宝陀禅寺，也就是今天的普济寺，时任方丈的于西如智禅师向元朝皇帝忽必烈觐见，表示自己愿意出访日本。中国历史上，佛教僧人历来有四海传法的传统，历朝历代都有僧人远行传法，他们从东海到南海，从雪山到长江，翻译佛经，传修禅法，雕造佛像，弘扬着佛教文化。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早在中国唐代时，中国佛教就通过海路传到日本。中国高僧东渡传法，让当时的日本人有了虔诚的信仰和雅致的生活追求。元代时，中日两国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普陀山的如智禅师仍然决定东渡日本传法，但天不遂人愿，他先后两次乘船去日本，结果都在海上遇到风浪，无奈半路返回。从此以后，年事已高的如智禅师经常遥望波涛澎湃的东海，他知道此生东渡的心愿再难实现。不过，如智禅师并没有就此放弃，他物色了一位优秀的接班人，这个人就是时任祖印寺住持的依山禅师。后来，依山禅师接替如智禅师成为普陀山宝陀禅寺的住持。刚上任不久，依山禅师就接到了一道改变他人生命运的圣旨。1294年正月，元世祖忽必烈死去，元成宗铁木儿继位。这一天，元成宗派出50余人的官员团队来到普陀山，向依山禅师宣读圣旨，赏赐依山禅师妙慈弘济大师的称号，任命他为江浙释教总统，也就是江浙地区佛教总管，并赐依山禅师帛书，请他出使日本。1299年3月，依山禅师搭乘的日本商船起航了，随行的只有依山禅师的弟子和5位官员，没有显赫的仪仗，没有专程的使船，没有众多的随从，只有元朝皇帝一份国书。那么，等。

0: 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
1: 依山禅师在海上忍受了3个多月的惊涛骇浪，一路上忍饥受冻，九死一生，终于在6月上旬抵达日本九州博多湾。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依山禅师上岸后不久就被日本官方下令逮捕，并软禁在伊豆，也就是今天日本静冈县的修禅寺。 原来，当时日本是幕府执政时期，当政者对依山禅师一行人怀有戒心，怀疑他们是元朝派来搜集军情的间谍。面对软禁和监视，依山禅师一如往常的礼佛、诵经、参禅。 与他接触过的人很快发现，这位中国普陀山来的僧人学识渊博。史书中记载，依山禅师除佛学、禅学外，还精通儒道等百家之说，甚至湘潭俚语等方面也无不通晓。依山禅师不懂日文，语言不通，他就经常借助纸笔写写画画，细致的指导。 另外，依山禅师书法绘画技艺都极为精湛，尤其擅长写颜真卿体的书法。依山禅师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高僧。一年后，日本政府主动把他请到了京都。遗憾的是，在中国古代文献中， 对依山禅师在日本活动的记录并不多。近些年来，随着中日两国宗教界的文化交流，普陀山佛教文化学者静民曾为此多次专程前往日本，实地走访了依山禅师生前住持过的一些寺院，并查阅了大量中日两国的史料和佛教典籍，
2: 还原了依山禅师抵达日本京都后的一些经历。那么他到了京都之后呢，就入住到了京都的南禅寺。南禅寺曾经是日本天皇的离宫，后来改为禅宗寺院。那么规格非常的高。那么当时呢，日本有一位叫龟山天皇，他出家了。
1: 日本历史上有好多位天皇出家，那么天皇出家怎么称呼呢？就叫法皇。这位龟山法皇与一山大师见面之后，相见甚欢，非常的契合，于是呢，就入住这个南禅寺，而且一山大师最终成为南禅寺的方丈，一个外国的出家人在日本，在这么高规格的皇家寺院担任了方丈，一直到他故去，他就再没有回到中国。依山禅师在日本弘扬中国的禅宗佛法时，还将中国的理学、文学、书画、史学等在日本弘扬开来， 由此开启了日本成朱理学的先河。他还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日本文学体，叫五山文学。五山文学的五山来自中国宋代的五山制，简单的说，就是在中国选出最高级别的5座禅宗古刹， 再选出比五山低一个层次的10座寺院，总共15座寺院，合称五山十刹。日本人把这个模式复制到了京都，依山禅师担任方丈的日本南禅寺，被称为五山之上。 日本五山十刹的许多高僧大德通过依山禅师接触到中国文学， 一时间，用汉字写诗的现象，成为当时日本文坛的主流，史称五山文学。依山禅师的到来，开启了日本汉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后人把依山禅师视为五山文学的鼻祖。

0: 依山禅师留居日本近20年，开创了依山派，是古代日本禅宗24个流派之一。他为日本佛教界造就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人才。他的弟子频繁到中国求取佛法，为中日两国之间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1: 一三年去了以后，一三年很多的这个日本的高僧啊，都皈依他，拜一三年做师父。那么这些高僧就到元朝来，就采访这个一三年的这个家乡，住持过的这个寺院，包括我们普陀山，啊，那个定海的祖应寺啊，这个越王寺啊，这几个寺宇去拜啊，去采访，在中国再来求法。
0: 1317年，依山禅师写了一句偈语：“横行一世，佛祖吞气，见迹离弦，虚空落地。”放下笔后，圆寂，享年71岁。依山禅师圆寂后，当时的日本天皇赐他谥号“依山国师妙慈弘济大师”之号。并在赞语中写道：“宋帝万人杰，本朝一国师。”依山禅师成为唯一一位被日本人称为国师的中国僧人。2004年，日本僧人将依山禅师的一部分骨灰送回普陀山安葬。在依山禅师离开人世将近700年后，他终于以这种方式回归故土。
2: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老朋友佳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雨果。
2: 雨果，你看咱们办公室的这韩哥，你今天见他没？
3: 我见了。
2: 哎呦，
3: 感觉变了。
2: 是啊，我都没认出来他。留起了大胡子，我觉得整个人好像都有一种沧桑的这种岁月感，一下子老了十几岁，
3: 就感觉是在沙漠里的一只独行侠。
2: 感觉好像是被关了禁闭多少天才放出来啊。
3: 嗯，
2: 我一问啊才知道他这剃须刀啊坏了，最近不是见的可以更加贴合。
3: 对，他就像一个鱼翅膀一样。
2: 那他的动力咋样啊？
3: 它这个动力完全不用担心，它这个动力啊，它是搭载着是那种强大的电机，而且呢，它是为剃须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就算您家的这个胡茬啊又浓又密，它也能保持这种高效的运转，迅速完成剃须任务。而且它更厉害的是，你可以，佳薇姐，你可以打开看一下，它是有着智能的调速功能。它就是能根据胡茬的硬度和密度自动的调整转速，既能节省我们的资源，又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命。
2: 嗯，而且我看我打开之后，我们下边这儿还带一个显示屏。
3: 对，
2: 显示屏上现在显示个88是什么意思？
3: 这个是电量。
2: 哦，
3: 智能电显
2: 啊，100%的充电量，也就现在我们还剩88%的这个电量。
3: 对
2: 啊，这也就是说啥时候我该快速充电了，是不是？别等早上我着急用了啊，没电了我不知道，还得抓紧时间去充，还浪费时间要迟到。没电了咱们马上充，不耽误事儿。
3: 对，其实一打开一看，上面那个智能电显就直接显示这个电量还有多少。其实因为经常咱们之前就是这些叔叔们嘛，一辈子用多少个剃须刀了，用那种传统剃须刀，要不然就是正刮一半没有电了，而且那个胡须正好卡在那个剃须刀里，还有时候还会被划伤。但是咱们这个呢是有着智能电显，有时候晚上呀，要是第二天出席什么非常重要的事儿啊、会议了，打开一看，要是没有电了，时时刻刻给它充上。
2: 嗯，咱这个防水不防水？因为我见很多男士，他就是其实这个刮完了之后嘛，喜欢啊，不管是洗把脸也好，还是
3: 洗澡的时候刮，
2: 对对，洗澡的时候刮也好，图个省事儿。咱这个能防水吗？
3: 这个防水。真是防水的，因为我们是剃须刀是具备的是 IPX7 级的防水性能，就是您可以在淋浴的时候用啊，剃须之后啊，直接把刀头放在水里冲洗，直接省时间，就是再也不用说是像我们传统剃须刀一样费劲的巴拉的又给它拆啊又卸再组装。然后呢，我们还同时附赠的是小刷子，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清理这个胡茬。很省心的，
2: 想得很贴心很周到。洗澡的时候也能用哈，不用担心这东西太娇气，是不是？
3: 而且我们这个是 IPX7 级防水。

0: 把这个头放到水里边，它也是转速很快的，它就完全不会说因为遇到水了之后它转速会慢。你看
1: 啊，对对对对啊，你放到水里仍然继续的正常在运转啊，
0: 嗯，对，
1: 没有减速，也没有受任何的影响。这就是我们男士在剃完须了之后哈，可以直接在水龙头上
0: 冲一下，
1: 咱们就直接冲洗就可以了，
0: 嗯，
1: 不用担心会进水啊，我们是防水的。
0: 嗯，
1: 这个剃须刀确实不错啊，挺高端的。然后我们这个是蓝色的，这个机身很漂亮。这在市面上你们五上的品牌售价这一个得多少钱？
0: 佳瑞姐，你也看到了，一分价格一分货。我们这个剃须刀啊，是线下店里是238元，一分不打折，而且我们是专供的是各大那种洗护高端级的这种理发店以及高端的商场的，238元。
1: 238，要说也是一个正常价格哈。
0: 对啊，姐，您想想，您都说正常价格了，那咱都别砍了，因为我们这个实在是。一分都不打折，我们都是专供各大省会的货，根本就不会打折的这种。
1: 行，我今天给你个面子啊，这从来都是要先过主持人这一关。你在市面上的价格那不能拿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一般都得要个8折啊、7折啊，这样乃至4折。
0: 哎呀，这真给不了，给不了。
1: 行，今天我给你一个面子，我不给你砍价了，咱们直接进入到听众砍价环节，好不好？我给你省去了一个环节，行不行？
0: 行。咱们就听众砍价，
1: 哎，直接啊，咱们进入听众砍价环节，还是老规矩，2分钟，好吧？
0: 嗯，
1: 一个电话1块钱，咱们看看今天有多少位男士，多少位叔叔啊，多少位咱们的这个朋友需要今天这款五上品牌的咱们的电动剃须刀啊？一个电话1块钱，多多打进来，今天多少钱可以带回家？您自己说了算，现在的价格是238。记清楚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废话不多说，倒计时开始。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是来自于我们品牌五上的电动剃须刀，相信这是每一个男士都会需要的。一个好的剃须刀可以伴随着您一辈子哈，是10瓦的大功率，而且是多刀头，更加贴合我们的脸部轮廓的，可以轻松应对难剃的部分。平时的时候啊，咱的那个腮帮的地方啊，或者咱喉结的地方啊，是不是它有弧度，所以说比较难剃到。我们今天这个多刀头都可以给您轻松解决掉了，而且它还有防水的功能，强大的电机有智能调速功能，我们还有电量显示。这个机身的话呢，也不算太沉，然后大小呢也非常的合适。现在的价格是238块钱。那么今天听众朋友们，您一个电话1块钱，看看我们最终可以多少钱把它带回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如果说啊，咱们爸平时的话呢，哎，不舍得换新的剃须刀，因为他觉得太贵了哈，哎，就老式的那种。我就用着吧，甚至是我小时候，我爷爷还用那种传统的那种老的
0: 手刮的
1: 那种啊，那真的是省钱。但是我也经常发现，这爷爷下巴上啊会有这个刀哦，这个刀口啊，看着也是挺疼的。那现在时代进步了，基本上应该是人人都会用电动剃须刀了吧？那市面上的这个价格您去比一比哈，真的，今天其实本来238这个价格不算贵，也就是一个正常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还有砍价环节，咱们要珍惜这个环节，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咱们值1块钱啊！平时你去哪里买？你说你讨价还价，不是说你想还多少钱就能还掉多少钱的，对不对？超市当中、商场当中那都不可能还价的。但是今天在我们大强好物是有讨价还价的机会的，就希望各位听众啊珍惜住这个机会，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好。我们时间到，来，我们问问话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来统计一下啊，有多少位听众打进来电话，我们给你多一点的时间啊。多少
0: 啊？
1: 算上现在还有3个电话没挂啊，算上这3个是139。
0: 139，话务中心确定没算错吗？139个电话，
1: 还有现在还有打的呢，现在已经顾不上接了啊，这是最后这3个还在线上的。139，那238减139，
0: 减139，让我算算去。
1: 99，
0: 两位数，不可能。
1: 99，
0: 佳玉姐，你是蒙我数学不好，
1: 没事，
0: 算一下，我现在算一下，
1: 你自己算，你随便算。

0: 自己算。
1: 238-130
0: 是吧？
2: 就是99，两位数。给我砍到两位数。
0: 我能骗你吗？看来今天这个产品还是很受大家欢迎的，是吧？因为是谁家过日子少得了锅碗瓢盆，少得了这剃须刀啊，是不是？都要用的。
2: 那确实是都要用，但是这个两位数，我们线下从来不打中，原价是238呀。
0: 我知道呀，那我今天不是没给你砍价吗？你说238，我就直接238进入我们的听众砍价环节了。但是我跟你说，今天我没驳你面子，你要考虑考虑接下来是不是也要别驳我的面子啊。因为咱开那个双选会的时候，我知道你家有好几样爆品啊，除了这个剃须刀是个爆品，我看你们在开会的时候还会在下期节目当中准备拿出来另外一个爆品，是那个可以推还可以剪的那个理发器，是吧？
2: 哎呦，这你怎么都知道了？
0: 开会的时候我注意着呢。你这样，我刚刚没驳你面子啊，我再三强调，我刚才没驳你面子，你看看你接下来要不要驳我的面子啊。我跟你商量着，
2: 你商量。
0: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建议你先试试水啊，你先试试你家那个能推能剪的那个理发器，可以让大家试用试用，好用不好用啊。
2: 我那个理发器是王炸产品，它绝对是好用的。
0: 好用是好用，受欢迎不受欢迎啊，对不对？你上了节目了，如果说你啊这个产品不受大家欢迎，你说你也砸自己招牌是吧？今天咱们剃须刀加理发器1+1的组合，你让大家带回家啊，用了买了剃须刀，咱们送理发器试用试用，好用不好用？反正就这一期听众了啊，99块钱，
2: 99块钱
0: 卖的好了。下期节目我跟你说，我给你面子，这个理发器我不给你砍价，还好不好？而且我只给你1分钟的砍价时间，下一期节目，如果你今天你考虑考虑啊，
2: 这绝对不行。今天都给我气笑，我现在已经气糊涂了。这个2个99，我这一个都已经卖到230多块钱，您现在让我2个99，这不可能，绝对不行。
0: 你这理发器多少钱？
2: 我这理发器能推能剪，还带智能电线，在商场上最低是卖189的。
0: 189，
2: 嗯，
0: 哦，230，那确实是小400块钱东西了。你这样算呢？我刚才不是答应你了吗？下期节目我给你砍价环节1分钟。
2: 哎呦姐，就你这样
0: 一分钟啊？
2: 就你这样砍，我下期我都不敢来了。
0: 你不来，反正今天这个剃须刀已经入库了啊，已经入库了，反正你也撤不走了。那今天节目，咱这期节目可以不做。
2: 你怎么耍赖啊？
0: 反正已经入库了，
2: 怎么那么大省级媒体，怎么还在那耍赖？
0: 我反正我也给你退不出去了，
2: 99。
0: 99，剃须刀
2: 我这一个
0: 加理发器，
2: 哎呦，我
0: 就这期节目了。你多少备货你自己说好吧，我不给你狮子大开口。
2: 我这两个一共都快400块钱，400多了。你现在让我2个99，一个理发器再加一个剃须刀要99块钱。
0: 对呀，所以就这期节目啊，就这一期节目，你先试试水，看大家接受不接受。
2: 那如果我不接受呢？
0: 你不接受，我刚才说了呀，你这剃须刀已经入库了呀，你带不走了呀。
2: 哎呀，行，认命了。认到咱们大象好物上，这样吧，30组备货，
0: 30组啊，
2: 嗯，
0: 太少，太少，
2: 这太少了，
0: 太少。
2: 我这一组只要是卖出来一组，我虽然是开心的，就是觉得各位都是我的这个产品是很受各位欢迎的，但是我确实是亏本了。
0: 139个电话打进来，
2: 真是亏本了。
0: 我给你就按一半好吧，只有一半的听众可以抢到，70个，
2: 70个，
0: 只有一半的听众可以抢到。
2: 哎呦，
0: 好不好？
2: 70组，
0: 70个，
2: 不能加了。就只有这70组死定，
0: 行，只有70组，
2: 99块钱，
0: 好，买剃须刀我们送理发器，99块钱啊！听众朋友们，全部这两个产品都是我们的五上品牌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您一个电话，我们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开箱验货，看看少不少，是不是两样产品？剃须刀加我们的理发器，
2: 嗯，
0: 少了您直接退货啊，数好了是两样，您再付款。那现在这个剃须刀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哈，我也眼见为实，刚才也试用了，确实啊，这个产品啊，我们这个东西也不错，就差叫一个男同事进来，来现场剃剃胡子怎么样了？这个剃须刀我还没见，虽然是那天开双选会的时候我看到了，我只是知道他们家有这个爆品啊。这样，雨果，你现在去咱们的那个开会那屋，好吧，把那个剃须刀拿过来，好不好？把剃须刀拿过来，我要现场演示一下。虽然今天是99买剃须刀送理发器，但是我也要试一下这个理发器，咱们为什么在你家称为爆品，它怎么样？

0: 好不好？现在马上去拿过来。好，今天咱们只争取来了70组的备货啊，听众朋友们，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今天您带回去的这个剃须刀啊，它是10瓦的大功率的，而且的呢，它进须面积大，可以剃得更干净。秃硬的胡茬啊，交给它也能剃得干干净净，还是多刀头的系统更加贴合我们的脸部轮廓，轻松应对难剃的部分，并且还有防水功能，还有强大的电机，还有电量显示。一个在市面上的价格238，我们今天帮您砍到了99。哎，雨果回来了是吧？这个
1: 就是
0: 理发器，这个也是你们五上品牌的是吧？
1: 砍我的价还指挥我去拿，
0: 那不用白不用嘛。我看这个，哎，这个理发器好小巧呀，真的，
1: 它是一个迷你的，
0: 对，它就跟我的这一个还没有我的这个
1: 手
0: 掌长啊，非常的小巧。哎，我跟你说。像我家孩子啊，这个我知道，孩子出去理发的话，一次他有时候要坐那个小汽车，前面还放个动画片，孩子出去理一次发特别的贵，
1: 贵族理发。
0: 对，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就孩子小嘛，就在家用这个理发器，就给他啊，现在天热啊，
1: 剃
0: 个
1: 小平头，
0: 对，特别的方便省钱。你说你孩子出去剪一次头得80-90，
1: 嗯，
0: 现在我。8-90，这两样都让你带回家了，值不值？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姐，你别看它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虽然迷你，但是它的这个功率是很大，就完全不用担心它这个小呀，是不是没有劲儿啊？功率不大，这劲儿很大的，可以试一下。
0: 让我试一下，让我剃一下我的发梢啊，我看立不立。呀。
1: 呀，可别剃了，一会儿把头发给剃光了。
0: 这剃的满我们操作台都是我头发，还确实哎很好用啊。我把我的这个发梢你看剃掉了是挺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士用它哈，咱们在家随手剃个刘海儿，
1: 发尾有分叉儿，给她剃个发梢。其实这种剃发梢就不用去理发店再费钱了。
0: 哎，是
1: 自己在家稍微一剃就好了。
0: 那如果说是这个叔叔啊。夏天的时候里头理的也比较勤是吧，热嘛，哎，让老伴儿用这个
1: 一推
0: 直接给你推，你还不用担心说是不是一推都得剃个光头啊。
1: 这个是完全不用担心。姐你看，我还专门把这个拿来，这个是我们的赠品。
0: 这是个啥？
1: 它这个是还带了一个卡尺，它是能够锁定留发长度的。
0: 哦，也就是说我想剃多短，可以自己选择，
1: 对
0: 吧？
1: 有0.8到2.5毫米是随便调的，因为咱们年纪大的叔叔已经不是很想要发型了，已经不在乎这种又想弄一个什么用发泥抹一个大背头啊什么的，其实他们就是想要一个方便。咱年纪大的叔叔们，还是想给咱孩子们推一个造型的，亦或是阿姨想修个刘海修个发梢的，咱们赠送的这个卡尺是完全可以满足，就是0.8毫米到2.5毫米
0: 啊，
1: 随便
0: 可以自己随心调，不用担心说一剃就是光头是吧？
1: 你看，它是附赠了4个这个卡尺，就直接放到上面很
0: 啊，把这个卡上去就可以决定了我们今天这个剃多长是吧？啊，这个往上一安啊就可以决定。你看这个就是留的发稍微长一些。
1: 你看后面还写的1.5、2毫米、4毫米，每一个上面都是标着的。
0: 啊，总共是有4个是吧？0.8到2.5毫米，
1: 锁定这个留发长度。就是如果说是天热了，我不想留那么短，你换个卡尺。
0: 如果说我就想剃个短点，我觉得头发我长得快，那你就选这个啊，0.8的是吧？哎，很贴心，很贴心啊，确实很贴心。我这一打开这个。也有个显示屏，这显示屏上也显示的这是85，这也是电量吧？
1: 锁定这个留发长度，就是如果说是天热了，我不想留那么短，你换个卡尺。
0: 如果说我就想剃个短点，我觉得头发我长得快，那你就选这个啊，0.8的是吧？哎，很贴心，很贴心啊，确实很贴心。我这一打开这个也有个显示屏，这显示屏上也显示的这是。85，这也是电量吧？
1: 这都是带智能电显的，就是咱们今天99块钱一个理发器一个剃须刀都是带智能电显
0: 啊。你看这个用还剩多少电，都就一目了然。

0: 回去给重用，都合适，都划算哈。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那有的可能担心说，这个我理发的时候，你看，因为他前面会不会夹头发，就是剃的时候啊，他会不会有这种扯着头发的这个疼，会不会有这个？
1: 是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咱们这个理发器为什么说是王炸产品，它是陶瓷刀头。姐，你摸一下这个刀头，它是陶瓷的，是高速切割，而且呢它不会扯痛。因为之前我邻居就是张大爷，他家有个孙子，哎呀老是哭呀，他一哭我妈都说你看他们家又开始去剪头发了。因为什么呢，自从用了这个啊，他们孩子坐着看电视就能把头发理完，而且一点都不闹。
0: 嗯，就小朋友如果说是都能可以用的话啊，那绝对是放心了，是不是？
1: 对，并且它还是带着圆角设计，你看你凑近看，它是圆角，它是圆角的，
0: 旁边的话是这种圆角啊，
1: 就算是
0: 锋利，
1: 对，而且凑近这个头皮推，因为有的人想推的很短，有的叔叔们其实它也不会被划伤。因为它是圆角，它不是说是钝角的，因为钝角的话它很容易一接触这个头皮啊，就会很容易被划伤，有那种口，但是我们是圆角，并且是陶瓷刀头，所以说就不会被划伤，大人小孩都能用。
0: 刚刚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您可能觉得现在这个我们是在今天向您推荐这理发器啊，99块钱，不，今天是99块钱，您买的是剃须刀，价值238块钱的剃须刀，99块钱，我们再送一个同品牌的五上的理发器，1+1。99带回家，您算一下，这一个合不到50块钱吧，对不对？你就按50算，但是咱们出去理一次头发多少钱？你就按最便宜最便宜的30块钱。好，三次多一点的钱是吧？你出去理个头，三次多一点的钱，这两款剃须刀加我们的理发器都带回家了。你在家天天理发，天天剃胡子，
1: 自己变花样剃，变花样弄，
0: 你算算能省多少钱啊？这钱真的是就是这样省出来的，是不是？
1: 1+1现在大于2啊，1+1现在不是等于2啊。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只在今天我们这档节目啊。今天我们是我也跟厂家磨了半天了，就是为了试水，就是为了试试他家这个爆品，这个剃须刀下次单拿出来卖的时候，有多受欢迎，是不是这个每一家都愿意自己在家这样剃头发？所以我今天让他拿出来当赠品来试用了啊，99块钱。下一次您在节目当中就看不到了，他就要作为主品，该砍成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来主品销售了。但是今天真的是委屈他了，他当成是一个赠品，238这个剃须刀，再加上啊这个
1: 100多块钱，
0: 100多块钱这个理发器，您算算这两样加起来。小400块钱了，
1: 姐，你先别宣传，刚刚话务中心给我发了，只有16组了，
0: 只剩16组啦。
1: 对，只有16组，可别宣传，一会儿没货了。
0: 那没货，咱用下次宣传，下次你这个理发器当主品嘛。
1: 我下次理发器当主品都不是这个价啊，99元。
0: 那肯定下次不是这个价了，咱们今天99块钱，咱们买剃须刀送理发器啊，这一样才不到50块钱，
1: 对，
0: 两样带回家都是五上品牌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让您享受到我们五上品牌给您带来的这智能家电的啊优势，不光是好用啊，省钱，同时的话呢，咱今天也是给品牌做一个宣传吧，是不是？
1: 破价仅此一次，
0: 对，您也是真的受益者了，99块钱买一还送一，真的也别忘了帮他们宣传宣传，帮我们大象好物宣传宣传啊！您一个电话，我们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开箱验货，看看少不少，是不是两样产品，剃须刀加我们的理发器，少了。您直接退货啊，数好了是两样，您再付款99。你说现在要是你去超市买两斤好水果，榴莲，我喜欢吃榴莲，
1: 那榴莲确实贵啊。你想想平时买把普通剪刀，那不都得20-30啊？那咱们这个是带电的呀，我们是带电的专业工具，能理发能剃须，这两个一共99块钱，而且咱们这99元一套。各位叔叔阿姨们千万别觉咱们是处理这种残次品啊，完全不是啊，我给您算笔账，咱们楼下便利店那一把普通的手动剃须刀，您去楼下看看，那还得30多块钱。超市一个理发器，你想想带电的还带智能电线的，那最少得80，那两样加起来都得10-10来块了，但是这还没有攒一半功能全。
0: 对，咱们今天可是电动的啊，电动的，我们的这个多刀头的带 电量显示。

0: 是的啊，
1: 三刀头浮动呀，而且还
0: 对，
1: 是 IPX 七级防水，
0: 这
1: 而
0: 个
1: 且智能电线。
0: 是这在市面上就得200多，今天99带回家啊。这个理发剂也是带电线的啊，也是这个陶瓷刀头的，不夹发不伤发啊，非常的好用。无论是您给孩子用还是给老伴儿用，轻轻松松的。这夏天真的是太热了，剃个头不用出去啊，大热天的还跑出去还
1: 去
0: 花那
1: 排队，
0: 钱，对不对？
1: 花的冤枉钱干嘛呀？
0: 99也带回家。99，今天是1+1啊！您算算，这一个不到50块钱，我今
1: 我现
0: 天
1: 在都想冲过屏幕去给你们下单，太划算，而且就只有今天这一次，别等到明天听到节目一说我们又想用这个优惠打电话是完全不可能，就只有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而且还只有最后仅剩的6组名额。
0: 哦，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下期您在我们节目再看到这俩产品的话，应该他们都是作为主品了啊，该
1: 完全不会有这个
0: 砍多少钱，咱们是多少钱。但今天咱砍到了99，还给您大家争取来了赠品啊，这个机会希望大家把握住。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确实也没备货了，咱们也不多说了，咱们节目也马上要结束了啊，大家试试手气看能不能抢购到吧。抢不到了也确实别埋怨我们，
1: 没有
0: 咱们
1: 缘分。
0: 对，咱们大象好物会有非常多的好产品，咱们也别忘了每天啊都来准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定会有所收获的啊。
1: 哎呀，真便宜，99元买2套呀，能买套能用2-3-5年的工具，那你理个3次发其实都回本了。
0: 你说哎，真的，如果说是给买给老伴儿或者买给自己家里的那一位的，他过生日啊，或者是他
1: 直接送他2个
0: 情人节，或者是那个什么什么节，你说呀，我送你一套，你看多贴心，你理发的也有了，你剃须的
1: 也
0: 有
1: 了，
0: 对，你才花了99，但是在他心里呢，你这两样东西啊，不得是500-600块钱你才拿下的吗？
1: 999你在他心里，
0: 对，这是省自己的钱啊，把这个
1: 哎呀
0: 心意送到别人的心坎里，
1: 这便宜不占白不占，赶紧吧，就剩最后的几组了。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好东西，今天1+1啊，2样。全部带回家，99块钱，5上的品牌的，您收到货物了之后开箱验货，先检查啊，也可以先打开之后您先试用试用啊，现场咱们就剃个胡子，是不是？现场您拿着我们剃须刀了，您就往头上试试看看，这个我们的夹头发不夹，是不是？试试我们的这个锋利不锋利，好用了您留下，不好用了给我们退回来。但是99块钱1+1剃须刀加理发器的机会，今天错过了真的就不会再有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赶紧拨电话吧！还有最后的3组，刚刚问过了啊，话务中心已经给我发手是3组，就只有最后3组了，赶紧拨电话，手慢真没了，可别等到明天后天了没有货再念叨说怎么不早说呀什么的，只有3组，听到节目的就不要犹豫，赶紧打电话，
0: 就三个机会名额啦，
1: 就三个名额，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1: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0: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5: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4: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来，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

0: 会由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的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三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1: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0: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1: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我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0: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1: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10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0: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1: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4块，可能早上起来吃2个，然后晚上再吃2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0: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1: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道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0000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2次流浪。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 孙雷。

0: 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1: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嗯，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嗯，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
2: 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远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嗯，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嗯，就是那种老鼠进了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1: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2: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啊。 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嗯，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件，他去拼货。 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对，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动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3: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24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 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000-5000左右嘛，当时我就说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都多了20多张订单，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2: 超额完成了，
3: 啊，对，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跟我那200块钱奖金，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就是有一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 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第101扇门？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
0: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 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0000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 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1: 对，
3: 给我讲讲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所以我还是决定，给她做一顿饭吧。
1: 做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
2: 他说他的厨艺不错，让我去他那边去吃饭啊。他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1: 你当时意识到他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2: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
1: 他刚才一直说了他自己挺抠门的，那这一点你怎么看呢？
2: 其实他一直都很抠门。
1: 都很抠门。现在也是吗？
2: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他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
1: 对身边人很大方。
2: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1: 哎，你看，
2: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1: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4: 对、这个、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1: 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2: 他一直是这样子，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1: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块，我猜也是钱。9.9块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2: 我觉得这个9.9块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1: 订婚的婚戒
2: 9.9块，这个是我买的。9.9块包邮。
1: 你咋想的呀？
2: 那时候我们没有钱。

0: 78元，现在仅需19.8元的难得机会，放心抢购，放心喝就行了。咱们甄选好物欢乐购呢，就是让您用最实惠的价格用上高品质的产品。大家抓紧拨打场外的热线订购抢名额，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
1: 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喂，你好。
2: 喂，是我吗？
1: 哎，你好，是你阿姨。你要订多少啊？
2: 啊，给我订50盒送10盒的。哎呀，我呀，我主要我是老花眼，比较严重了。看报纸、看药品说明书，我都得戴老花镜，而且我看一会儿就眼睛就累、发干。我也是听老朋友介绍说的，黑枸杞对眼睛特别好，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订了一个月，这喝了20多天，我感觉挺满意的。另外，我还想说一句，仙草堂品牌的黑枸杞破壁原浆，别人平时买那都得100多一盒呢。今天团购价才19.8元，太实惠了，喝了特别满意呀。
1: 好的，听到您用了满意，我们感觉特别开心。确实，咱们仙草堂牌黑枸杞原浆采用的是100%青藏高原野生黑枸杞，通过现代低温物理破壁榨取技术，完全保留了原果的生物活性，所以啊，人体吸收利用率非常高，效果自然来得快，来得实在。并且您收到货后可以先打开一盒试喝，不管是口感不满意还是效果不满意，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退货退款，让您零风险购物。再见阿姨。听到大家花小钱办大事，我们俩感觉工作特别有意义。我听厂长说，仙草堂品牌出口国外每盒都得100多块钱，今天给咱们这每盒19.8元的出厂价，就是给听众做福利了。听众朋友可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赶紧拨打400订购热线。我们有请下位听众。喂，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啊，麻烦你跟我订上20盒的这仙草堂品牌高海拔的那个破壁野生和枸杞原浆啊，我感觉太好了。因为我以前吧，我喝过红枸杞那个原浆，感觉就挺好。这次一听说你们这破壁技术的野生和枸杞原浆不是搞活动吗，那我必须得订上啊。我在《本草纲目》上看到过介绍，说枸杞对白头发呀、掉头发呀、失眠啊、肾虚啊等等都好像有益处的。以前这喝枸杞可是滋补珍品啊，所以我听活动那么划算，我就订20盒的。哎呀，我是现在还没发工资啊，不然的话，我想订50盒的。
0: 好的，那这边就给您订20盒的，您跟场外报地址吧。再见。肾要好，精力好，心情也好。那仙草堂品牌青海高原野生黑枸杞鲜榨破壁原浆，市场价每盒78元，今天栏目的团购价每盒仅需19.8元。对，您没听错，团购价每盒仅需19.8元。并且前3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者，一组10盒再多送您1盒，订购成功2组多送3盒，以此类推。收到货了，您先打开一盒试喝，喝了不管是您口感不满意还是效果不满意，有任何的问题，您均可全额退货退款。我们甄选好物欢乐购就是让您用最实惠的价格买到高品质好产品。喝野生黑枸杞原浆，认准仙草堂牌破壁技术黑枸杞100%鲜榨原浆，肾气足，精力好，固本培元，强腰肾，耳聪目明，身体好，睡得踏实，睡得香。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
1: 这中医讲啊，肾乃先天之本，五脏之首，男士肾虚了会出现头晕耳鸣、手足心热、失眠健忘、腰膝酸软、体力精力差、尿频尿急、前列腺问题。女士肾虚了会出现头发早白、记忆力减退、失眠多梦、手脚怕凉等问题。所以啊，肾虚问题一定要引起重视。健康养生从滋养肝肾开始。仙草堂牌青藏高原野生破壁黑枸杞原浆，不管您是中年大哥还是老年阿姨，健康养生每日一袋，滋补佳品。我们来接听下位听众。喂，你好，热线接进来了。
2: 主持人你好，听说团购价19.8元一盒，我要订2组20盒的给我老伴儿用。我老伴儿吧，晚上上厕所次

0: 数多，这一晚上得起五六次，还总感觉这人没啥精气神儿，然后这眼睛也不好，记性也不好。然后啊，我再给我哥哥也订食盒。我哥哥跟我老伴儿毛病差不多，肾虚都好多年了。我这一看这么实惠的价格，就想让他俩呀都喝上，这都不够一瓶好酒好烟的价钱。每天喝一袋仙草堂品牌的野生破壁技术黑枸杞原浆多好，这个喝了只有好处。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在青海那边工作过，知道这野生黑枸杞是好东西。现在能以这么实惠的价格喝上，这还得感谢你们呢，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
1: 好，客气了，阿姨。能给大家带去高品质的产品，实惠的价格是我们应该做的。您场外报地址就可以了，给您送货上门，货到啊再付款。并且您收到货后，可以先打开一盒试喝，不管是口感不满意还是效果不满意，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退货退款，让您零风险购物。再见，阿姨。
2: 我们来接听下位听众。喂，您好。
3: 主持人您好，给我订30盒。
2: 哎，我听您声音有点耳熟呢，叔叔。
3: 我是第二次订购了。第一次订了10盒了，我平时退休在家就爱下象棋，但是我前列腺又不太好，我爱上厕所。昨天和对门下棋的时候，老张头说：“你咋不去厕所了呢？”我微微一笑，说：“你观察还挺细心的。”我说：“我得感谢仙草堂品牌的野生黑枸杞原浆。”然后他就让我帮他也订上30盒。说这么好的产品，一天不到2块钱，这也太划算了，必须得喝上，都不够一包好烟好酒钱。说等他发工资，再订50盒呢。
2: 听到叔叔您受益了，我们真的是太高兴了。这黑枸杞原浆啊，确实是价格超级的实惠，谁喝谁满意，一盒才19.8块，喝着是一点压力都没有。再见，叔叔，祝您身体越来越好，精力好，肾气足，人长寿。
3: 谢谢，再见。
2: 肾要好，精力好，心情就好。仙草堂品牌青海高原野生黑枸杞鲜榨破壁原浆，市场价每盒78元，今天咱们栏目的团购价每盒仅需19.8块。对，您没听错，团购价每盒仅需19.8块，并且前3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者，一组10盒，再多送一盒；订购成功2组，多送3盒，以此类推。收到货了，您先打开一盒试喝，喝了不管是口感不满意还是效果不满意，您有任何问题均可全额退货退款。我们甄选好物欢乐购，就是让您用最实惠的价格买到高品质的好产品。喝野生黑枸杞原浆，认准仙草堂牌破壁技术，黑枸杞100%鲜榨原浆，肾气足，精力好，固本培元，强腰肾。耳聪目明，身体好，睡得踏实，睡得香。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
1: 我们接听下部热线。喂，你好。
4: 主持人您好，给我订上60盒的。
1: 啊，你好，听着您挺年轻的，一次订这么多。
4: 是这样的，我是给家里老人订的。就我爸、我妈还有我岳父岳母身体都不太好，有失眠健忘，眼睛呢有白内障，还有这肾亏、肾虚、前列腺炎。对于野生的黑枸杞，其实我是特别认可的，因为有上千年的文化历史了，在《本草纲目》呀、《黄帝内经》呀等等这文献资料当中都有记载，并且现代科学也研究证实了黑枸杞的价值。所以，我听咱们团购节目，价格这么划算，我就一次多订点。毕竟老人们都辛苦了一辈子了，就希望他们现在身体都能好，我们做子女的也都省心嘛。
1: 哎，真是被这位大哥的孝心感动啊！同时啊，也感谢对仙草堂品牌野生破壁黑枸杞原浆的高度认可，60盒订购成功了，稍后场外报地址就可以了。我们接听下位听众。
2: 喂，你好。这里是甄选好物欢乐购栏目，您要订多少盒？
5: 你好，请给我订上30盒的。我们小区里啊，不管是老头还是老太太，现在都喝你们这个仙草堂牌的这个野生破壁黑枸杞原浆，喝了啊都说好， 一传十，十传百的。我一看呢，我也得喝上啊。我平时呀、挺注重养生的，以前保温杯里啊总泡着这个红枸杞，这现在呢黑枸杞原浆呢，我必须呀也得喝上啊。而且呢这个价格呢还实惠，每天呢不到2块钱。你们这个节目啊真好啊。
2: 哎呀，一听就能感受到这位大叔是很注重养生的。确实啊，咱们年轻的时候辛苦了，年纪大了养生保健确实很重要。这样您去场外报地址就可以了，给您订上30盒的。大家抓紧拨打场外的热线订购抢名额，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
1: 我们接听下位听众。喂，你好。
6: 哎，你好啊，主持人，赶紧给我抢个名额啊。我呢就是这个肾亏肾虚，而且还四肢无力，而且这个前列腺也不好，总是尿频尿急的，这个情况啊困扰我很多年了。你们团价节目这仙草糖牌野生黑枸杞原浆啊，我也听说过，以前在药店看到都是卖100多一盒呢，我都没舍得买。今天这团购价每盒才19.8块，这也太划算了啊，必须给我递上30盒啊。
2: 哎，好的，这位大哥已经给您抢占名额了，30盒送5盒。看样子咱们仙草糖品牌的野生黑枸杞破壁原浆啊，真是家喻户晓。由于时间的问题呢，下面我们就不再接听热线了。听到大家对青海高原野生黑枸杞原浆这么高的热情和这么好这么满意的使用心得，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高兴。
1: 嗯，是啊，大家的满意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咱们甄选好物欢乐购仙草糖品牌的青藏高原野生破壁技术黑枸杞原浆，喝了都说好，因为咱们是从采摘到原果榨汁采用了6小时锁鲜，破壁技术生产工艺保持了新鲜全面营养成分，每天一袋，开袋即食，特别方便，喝到嘴里每一口都是青藏高原野生黑枸杞的精华，喝的是养生，喝的是对健康的追求，喝的是滋补真品，喝的是好心情。大哥想要喝，大叔想要喝，阿姨想要喝，仙草糖牌破壁野生黑枸杞原浆大家都想喝。每个订购成功的听众，咱们都开放一盒免费试喝，让你感受高品质野生黑枸杞原浆给你带去不一样的身体变化。流传在古代，乾隆皇帝每天都会吃30颗以上的黑枸杞，所以说黑枸杞能带给大家的好处不是我说的啊，是在古代以及《本草纲目》就有记载的，并且啊，现代科学也研究证实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务必抓住这次团购价格，每盒原价78元，今天每盒仅需19.8的难得机会，放心抢购，放心喝就行了。咱们甄选好物欢乐购啊，就是让您用最实惠的价格用上高品质的产品。
2: 肾要好，精力好，心情好，仙草糖品牌青海高原野生黑枸杞鲜榨破壁原浆，市场价每盒78元，今天栏目团购价每盒仅需19.8。对，您没听错，团购价每盒仅需19.8，并且前3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1组10盒再多送1盒，订购成功2组再多送3盒，以此类推，收到货了您先打开一盒试喝，喝了不管是口感不满意还是效果不满意，有任何的问题均可全额退货退款。我们甄选好物欢乐购呢，就是让您用最实惠的价格买到高品质好产品，喝野生黑枸杞原浆，认准仙草糖牌破壁技术，黑枸杞100%鲜榨原浆，肾气足，精力好，心情好，固本培元，强腰肾，耳聪目明，身体好，睡得踏实，睡得香。赶紧拨打电话抢购仙草糖品牌野生破壁黑枸杞原浆，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
7: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老朋友佳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雨果。
7: 雨果啊，你看咱们办公室的这韩哥，你今天见他没？
8: 我见了，
7: 哎呦，
8: 感觉变了。
7: 是啊，我都没认出来他，留起了大胡子。 我觉得整个人好像都有一种沧桑的这种岁月感，
8: 就
7: 感觉一下子老了十几岁、
8: 就感觉是在沙漠里的一只独行侠
7: 感觉好像是被关了禁闭多少天才放出来啊。
8: 嗯，
7: 我一问啊才知道他这剃须刀啊坏了，最近不是太忙嘛，还没顾上买呢、
8: 哦、其实这种事儿啊好多朋友都遇到过。
7: 嗯，
8: 就比如说赶早班地铁的时候啊，摸着下巴感觉扎手，

0: 才发现耶，没剃干净，要不然就是早上着急忙慌出门忘带剃须刀了。是，其实这种事情都遇到过，比如说什么出差住酒店呀，剃须刀充不上电，就只能顶着一下巴胡渣见客户，想想多尴尬这种事情。
1: 对呀、啊，我家那位啊，就是早上着急忙慌的时候拿出来剃须刀剃的，还没用两下呢，没电了。哎呀，哎，赶紧去充电！这早上本来时间都这么紧张，生生的是被给迟到了。啊，这男人刮胡子啊，图的是一个省事儿、清爽、利落。所以，如果有一个不称心的剃须刀啊，这毁掉的不只是面子，还有那份出门以后的见人的从容和自信。
0: 嗯，毁掉是精神价值。
1: 对，我觉得韩哥这刚才见我的时候，感觉就好像是突然那个眼睛里都没光了，然后躲着人走都不自信了。
0: 其实啊，想剃胡子啊，怕伤肤，但是又觉得买那种专业的工具吧，又觉得担心不实用，而且价格还高。其实啊，咱平时买零散工具的钱，还不如整一个直接靠谱的，直接一步到位的。今天啊，我实在是找了四五个厂家，选出了一个最居家实用的宝贝，就是武上的剃须刀，是专门解决这些问题的。
1: 今天这节目，韩哥好好听听啊，这东西
0: 专门给你的，
1: 对，专门给你准备的。我们来看看吧，咱们这剃须刀有啥优势呢？
0: 咱们这个剃须刀啊，那可是有一个别称，它叫做胡茬克星。因为好多大哥他的胡子是又粗又硬的，用那种普通传统的剃须刀呢，要么他剃不干净，要么就是嗡嗡响，吵得慌。但是呢，咱这剃须刀是用的是十瓦大功率，又配的是双环刀网，进须面积大，再粗再硬的胡茬就能剃得干干净净。就像我表哥啊，他以前3天刮一次胡子，下巴还总留青茬，用了这个之后呢，天天刮得溜光，同事都觉得他年轻了3岁。
1: 咱上了年纪的一些男士啊，或者是一些叔叔们啊，这个现在都怕折腾，是不是都想买一个这好的产品，咱使用的时间长。别我说啊，这个用个几天坏了，那个用个几天坏了。这男人有一个好的剃须刀的话啊，他这一辈子的这剃须问题都可以交给他。所以咱今天这款，我要在节目当中啊，一定要严格把关，一定要完全符合咱男士们的这个心意。咱先看看吧，这拿到手里手感咋样，是吧？哎，咱这个握到手里，你看今天也拿到这个直播间了，握到手里这个手感还不错。那肯定是第一紧要的是咱们这个刀头是咋样的，对不对？
0: 它刀头啊，佳玉姐，你看，它是采用的是先进的多刀头系统，因为传统的剃须刀它都是单头的。
1: 哦，
0: 咱
1: 这个主要是就是三块是吧？啊，有三个圆组成的，相当于三刀头呗。
0: 对，而且你可以稍微摸一下那个刀头，是吧？它是会浮动。
1: 哦，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也就是说，咱们的脸肯定不是说是平整的、直线的，是吧？咱脸肯定是有弧度的，有起伏的。那这个多刀头的话，它就可以浮动，也就是它可以根据我们的
0: 什么下巴
1: 来贴合，是吧？
0: 不管是下巴的拐角啊，要不然就是我们喉咙这儿，有时候男士也会长这种胡须，还有说颈部啊那些细微难剃的部位，它都能轻松应对，精准的剃除每一根胡须，而且不留死角。
1: 哦，是，那这个刀头啊是弧线的，可以更加贴合。
0: 对，它就像一个鱼翅膀一样。
1: 那它的动力咋样啊？
0: 它这个动力完全不用担心，它这个动力啊，它是搭载着是那种强大的电机。而且呢，它是为剃须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就算您家的这个胡茬啊又浓又密，它也能保持这种高效的运转，迅速完成剃须任务。而且它更厉害的是，你可以，佳玉姐，你可以打开看一下，它是有着智能的调速功能，它就是能根据胡茬的硬度和密度自动的调整转速，既能节省我们的资源，又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命。
1: 而且我看我打开之后，我们下边这儿还带一个显示屏。
0: 对，
1: 显示屏上现在显示个88是什么意思？
0: 这个是电量。
1: 哦，
0: 智能电显。
1: 啊，100%的充电量，就现在我们还剩88%的这个电量。
0: 对。
1: 啊，这也就是说啥时候我该快速充电了，是不是？别等早上我着急用了啊，没电了我不知道，还得抓紧时间去充，还浪费时间要迟到。没电了咱们马上充，不耽误事儿。
0: 对，其实一打开一看，上面那个智能电显就直接显示这个电量还有多少。其实因为经常咱们之前就是这些叔叔们嘛，一辈子用多少个剃须刀了，用那种传统剃须刀，要不然就是正刮一半没有电了，而且那个胡须正好卡在那个剃须刀里，还有时候还会被划伤。但是咱们这个呢是有着智能电显，有时候晚上呀，要是第二天出席什么非常重要的

0: 事儿啊会议的，打开一看要是没有电了，时时刻刻给它充上。
1: 嗯，咱这个防水不防水？因为我见很多男士他就是其实这个刮完了之后嘛，喜欢啊，不管是洗把脸也好，还是
0: 洗澡的时候刮，
1: 对对，洗澡的时候刮也好，图个省事儿。咱这个能防水吗？
0: 这个防水真是防水的，因为我们是剃须刀是具备的是 IPX7 级的防水性能，就是您可以在淋浴的时候用啊，剃须之后啊，直接把刀头放在水里冲洗，直接省时间，就是再也不用说是像我们传统剃须刀一样费劲的巴拉的又给它拆啊又卸再组装。然后呢，我们还同时附赠的是小刷子，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清理这个胡茬。
1: 嗯，
0: 很省心的，
1: 想的很贴心很周到，洗澡的时候也能用哈，不用担心这东西太娇气，是不是啊？
0: 而且我们这个是 IPX7 级防水垫，你看你把这个头放到水里边，它也是转速很快的，它就完全不会说因为遇到水了之后它转速会慢，你看
1: 啊，对对对对啊，你放到水里仍然继续的正常在运转啊，
0: 对，
1: 没有减速也没有受任何的影响。这就是我们男士在剃完须了之后哈，可以直接在水龙头上
0: 冲一下，
1: 直接冲洗就可以了，不用担心会进水啊，我们是防水的。这个剃须刀确实不错啊，挺高端的。然后我们这个是蓝色的，这个机身很漂亮。这在市面上你们五上的品牌售价这一个得多少钱？
0: 佳瑜姐你也看到了，一分价格一分货。我们这个剃须刀啊是线下店里是238元，一分不打折，而且我们是专供的是各大那种洗护高端级的这种理发店以及高端的商场的，238元。
1: 238，要说也是一个正常价格哈。
0: 对啊姐，您想想，您都说正常价格了，那咱都别砍了，因为我们这个实在是一分都不打折，我们都是专供各大省会的货，根本就不会打折的这种。
1: 行，我今天给你个面子啊，这从来都是要先过主持人这一关，你在市面上的价格那不能拿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一般都得要个8折啊7折啊这样，乃至4折。
0: 哎呀，这真给不了，给不了。
1: 今天我给你一个面子，我不给你砍价了，咱们直接进入到听众砍价环节好不好？我给你省去了一个环节，行不行？
0: 行，咱们就听众砍价。
1: 哎，直接啊，咱们进入听众砍价环节，还是老规矩，2分钟好吧。一个电话1块钱，咱们看看今天有多少位男士，多少位叔叔啊，多少位咱们的这个朋友需要今天这款五上品牌的咱们的电动剃须刀啊。一个电话1块钱，多多打进来，今天多少钱可以带回家您自己说了算，现在的价格是238。记清楚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废话不多说，倒计时开始。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是来自于我们品牌五上的电动剃须刀，相信这是每一个男士都会需要的。一个好的剃须刀可以伴随着您一辈子哈，是10瓦的大功率，而且是多刀头，更加贴合我们的脸部轮廓的，可以轻松应对难剃的部分。平时的时候啊，咱的那个腮帮的地方啊，或者咱喉结的地方啊，是不是它有弧度，所以说比较难剃到。我们今天这个多刀头都可以给您轻松解决掉了，而且它还有防水的功能，强大的电机，有智能调速功能，我们还有电量显示。这个机身的话呢也不算太沉，然后大小呢也非常的合适，现在的价格是238块钱。那么今天听众朋友们，您一个电话1块钱，看看我们最终可以多少钱把它带回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如果说啊，咱们爸平时的话呢，哎，不舍得换新的剃须刀，因为他觉得太贵了哈，哎，就老式的那种我就用着吧。甚至是我小时候，我爷爷还用那种传统的那种老的
0: 手刮的
1: 那种啊，那真的是省钱。但是我也经常发现，这爷爷下巴上啊会有这个刀哦，这个刀口啊，看着也是挺疼的。那现在时代进步了，基本上应该是人人都会用电动剃须刀了吧？那市面上的一个价格，您去比一比哈，真的。今天其实本来238这个价格不算贵，也就是一个正常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还有砍价环节，咱们要珍惜这个环节。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咱们值1块钱啊。平时你去哪里买，你说你讨价还价，不是说你想还多少钱就能还掉多少钱的，对不对？超市当中、商场当中那都不可能还价的，但是今天在我们大强好物是有讨价还价的机会的，就希望各位听众啊珍惜住这个机会。400-600-0737， 4006000737，4006000737。好，我们时间到，来，我们问问话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来来统计一下啊，有多少位听众打进来电话？我们给你多一点的时间啊。多少？
2: 啊？
1: 算上现在还有三个电话没挂啊，算上这三个是139。
0: 139，话务中心确定没算错吗？139个电话，
1: 还有现在还有打的呢，现在已经顾不上接了啊，这最后这三个还在线上的。139，那238减139。
0: 减139，让我算算去。
1: 99。
0: 99，两位数，不可能。
1: 99。
0: 佳玉姐，你是蒙我，数学不好，
1: 没
0: 事，算一下，我现在算一下。
1: 你随便算，自己算。
0: 238减130。
1: 是吧？
0: 就是99，两位数。给我砍到两位数，
1: 我能骗你吗？看来今天这个产品还是很受大家欢迎的，是吧？因为是谁家过日子少得了锅碗瓢盆，少得了这剃须刀啊，是不是都要用的？
0: 那确实是都要用，但是这个两位数我们线下从来不打中，原价是238呀。
1: 你知道呀，那我今天不是没给你砍价吗？你说238，我就直接238进入我们的听众砍价环节了。但是我跟你说，今天我没驳你面子，你要考虑考虑接下来是不是也要别驳我的面子啊。因为咱开那个双选会的时候，我知道你家有好几样爆品啊，除了这个剃须刀是个爆品，我看你们在开会的时候还会在下期节目当中准备拿出来另外一个爆品，是那个可以推还可以剪的那个理发器，是吧？
0: 哎呦，这你怎么都知道了？
1: 开会的时候我注意着呢。你这样，我刚刚没驳你面子啊，我再三强调，我刚才没驳你面子，你看看你接下来要不要驳我的面子啊。我跟你商量着，
0: 你商量
1: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建议你先试试水啊，你先试试你家那个能推能剪的那个理发器，可以让大家试用试用，好用不好用啊。
0: 我那个理发器是王炸产品，它绝对是好用的。
1: 好用是好用，受欢迎不受欢迎啊，对不对？你上了节目了，如果说你啊这个产品不受大家欢迎，你说你也砸自己招牌是吧？今天咱们剃须刀加理发器1+1的组合，你让大家带回家啊，用了买了剃须刀，咱们送理发器试用试用，好用不好用？反正就这一期听众了啊，99块钱，
0: 99块钱
1: 卖的好了，下期节目我跟你说，我给你面子，这个理发器我不给你砍价，还好不好？而且我只给你1分钟的砍价时间，下一期节目，如果你今天你考虑考虑啊，
0: 这绝对不行。姐，你都给我气笑，我现在已经气糊涂了。这个2个99，
1: 两个，
0: 我这一个都已经卖到230多块钱，您现在让我2个99，这不可能，绝对不行。
1: 你这理发器多少钱？
0: 我这理发器能推能剪，还带智能电线，在商场上最低是卖189的。
1: 189，
0: 嗯，
1: 哦，230，那确实是小400块钱东西了。你这样算呢？我刚才不是答应你了吗？下期节目我给你砍价环节1分钟。
0: 哎呦，姐，就你这样，
1: 1分钟啊！
0: 就你这样砍，我下期我都不敢来了。
1: 你不来，反正今天这个剃须刀已经入库了啊，已经入库了，反正你也撤不走了。那今天节目，咱这期节目可以不做。
0: 你怎么耍赖啊？
1: 反正已经入库了，
0: 怎么那么大省级媒体，怎么还在那耍赖？
1: 我反正也给你推不出去了。
0: 99。
1: 剃须刀加理发器，就这期节目了。你多少备货你自己说好吧，我不给你狮子大开口。
0: 我这两个一共都快400块钱，400多了。你现在让我2个99，一个理发器再加一个剃须刀要99块钱。
1: 对呀，所以就这期节目啊，就这一期节目，你先试试水，看大家接受不接受。
0: 那如果我不接受呢？
1: 你不接受，我刚才说了呀，你这剃须刀已经入库了呀，你带不走了呀。
0: 哎呀，行，认命了。认到咱们大象好物上，这样吧，30组备货，
1: 30组啊，
0: 嗯，
1: 太少，太少，
0: 这
1: 太
0: 少了，
1: 太少。
0: 我这一组只要是卖出来一组，我虽然是开心的，就是觉得各位都是我的这个产品是很受各位欢迎的，但是我确实是亏本了。
1: 139个电话打进来，
0: 真是亏本了。
1: 我给你就按一半好吧，只有一半的听众可以抢到，70个，
0: 70个，
1: 只有一半的听众可以抢到。
0: 哎呦，
1: 好不好？
0: 70组，
1: 70个
0: 不能加了。就只有这70组死定，
1: 行，只有70组，
0: 99块钱，
1: 好，买剃须刀我们送理发器，99块钱啊！听众朋友们，全部这两个产品都是我们的五上品牌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737，您一个电话，我们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开箱验货，看看少不少，是不是两样产品，剃须刀加我们的理发器。少了您直接退货啊，数好了是两样您再付款。那现在这个剃须刀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哈，我也眼见为实，刚才也试用了，确实啊，这个产品啊，我们这个东西也不错，就差叫一个男同事进来来现场剃剃胡子怎么样了。这个剃须刀我还没见，虽然是那天开双选会的时候我看到了，我只是知道他们家有这个爆品啊。这样雨果，你现在去咱们的那个开会那屋好吧，把那个剃须刀拿过来好不好，把剃须刀拿过来，我要现场演示一下。虽然今天是99买剃须刀送理发器，但是我也要试一下这个理发器，咱们为什么在你家称为爆品，它怎么样好不好。现在马上去拿过来。好，今天咱们只争取来了70组的备货啊，听众朋友们，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今天您带回去的这个剃须刀啊，它是10瓦的大功率的，而且呢，它进须面积大，可以剃得更干净。呼应的胡茬啊，交给它也能剃得干干净净。还是多刀头的系统，更加贴合我们的脸部轮廓，轻松应对难剃的部分，并且还有防水功能，还有强大的电机，还有电量显示。一个在市面上的价格238，我们今天帮您砍到了99。哎，雨果回来了是吧？这个
0: 就是
1: 理发器，这个也是你们武上品牌的是吧？
0: 砍我的价还指挥我去拿，
1: 那不用白不用嘛。我看这个，哎，这个理发器好小巧呀，真的，就是
0: 它是一个迷你的，
1: 对，它就跟我的这一个还没我的这个
0: 手
1: 掌长，
0: 手掌，
1: 非常的小巧。哎，我跟你说，像我家孩子啊，这个我知道，孩子出去理发的话，一次他有时候要坐那个小汽车，前面还放个动画片，孩子出去理一次发特别的贵，
0: 贵族理发。
1: 对，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就孩子小嘛，就在家用这个理发器，就给他按，现在天热啊，
0: 剃个小平头，
1: 对，特别的方便省钱。你说你孩子出去剪一次头得80-90，现在我80-90这两样都让你带回家了，值不值？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姐，你别看它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虽然迷你，但是它的这个功率是很大，就完全不用担心它这个小呀，是不是没有劲儿啊，功率不大，这劲儿很大的，可以试一下。
1: 让我试一下，让我剃一下我的发梢啊，我看立不立。呀。
0: 呀，可别剃了，一会儿把头发给剃光了。
1: 这剃的满我们操作台都是我头发，还确实哎很好用啊。我把我的这个发梢你看剃掉了是挺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士用它哈，咱们在家随手剃个刘海儿，
0: 发尾有分叉给大家剃个发梢，其实这种剃发梢就不用去理发店再费钱了。
1: 哎，是
0: 自己在家稍微一剃就好了。
1: 那如果说是这个叔叔啊，夏天的时候里头理的也比较勤是吧，热嘛，哎，让老伴儿用这个
0: 一推，
1: 直接给你推，你还不用担心说是不是一推都得剃个光头啊。
0: 这个是完全不用担心。姐你看，我还专门把这个拿来，这个是我们的赠品。
1: 这是个啥？
0: 它这个是还带了一个卡尺，它是能够锁定留发长度的。
1: 哦，也就是说我想剃多短，可以自己选择，
0: 对
1: 是吧？
0: 有0.8到2.5毫米是随便调的，因为咱们年纪大的叔叔已经不是很想要发型了，已经不在乎这种又想弄一个什么用发泥抹一个大背头啊什么的，其实他们就是想要一个方便，咱年纪大的叔叔们还是想给咱孩子们推一个造型的，亦或是阿姨想修个刘海修个发梢的，咱们赠送的这个卡尺是完全可以满足，就是0.8毫米到2.5毫米
1: 啊，
0: 随便
1: 可以自己随心调，不用担心说一剃就是光头是吧？
0: 你看，它是附赠了4个这个卡尺，就直接放到上面很，
1: 啊，把这个卡上去就可以决定了，我们今天这个剃多长是吧？啊，这个往上一安啊，就可以决定。你看这个就是留的发稍微长，
0: 对，你看后面还写的1.5、2毫米、4毫米，每一个上面都是标着的。
1: 啊，总共44个是吧？0.8到2.5毫米，
0: 锁定这个留发长度。就是如果说是天热了，我不想留那么短，你换个卡尺。
1: 如果说我就想剃个短点，我觉得头发我长得快，那你就选这个啊，0.8的是吧？很贴心，很贴心啊，确实很贴心。我这一打开这个。也有个显示屏，这显示屏上也显示的这是85，这也是电量吧？
0: 这都是带智能癫痫的，就是咱们今天99块钱一个理发器一个剃须刀都是带智能癫痫
1: 啊。你看就这个用还剩多少电，就一目了然。

0: 然，很方便，很省事儿啊。
1: 对，你想想，99块钱买两个工具啊，而且呢，理发器你在就可以给全家理发，叔叔阿姨、自己的小孩子、孙子们，是不是都可以？一年啊，想想都能省好几百块钱理发店的钱。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我家养狗啊，我家是大狗，出去狗理一次发
1: 比人
0: 还贵啊，小100块钱了。
1: 哟，
0: 代洗嘛，代洗的啊，代替，这。今天这赠品啊，就别说99俩了，就这一个99就可以说是给我家
1: 这个我也剃光。
0: 所以这买回去啊，不光是这个全家能用，你就是专门买回去给宠物用都合适，都划算哈。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那有的可能担心说这个我理发的时候，你看，因为他前面会不会夹头发，就是剃的时候啊，它会不会有这种扯着头发的这个疼，会不会有这个
1: 是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咱们这个理发器为什么说是王炸产品，它是陶瓷刀头，姐你摸一下这个刀头，它是陶瓷的、
0: 啊、
1: 是高速切割，而且呢它不会扯痛、
0: 啊、
1: 因为之前我邻居就是张大爷，他家有个孙子，哎呀老是哭呀，他一哭我妈都说看他们家又开始去剪头发了，因为什么呢，自从用了这个啊，他们孩子坐着看电视就能把头发理完，而且一点都不闹。
0: 嗯，就小朋友如果说是都能可以用的话、嗯、啊，那绝对是放心了，是不是？
1: 对，并且它还是带着圆角设计，你看你凑近看，它是圆角，它是圆角的、
0: 哦、旁边的话是这种圆角啊、
1: 嗯、就算是
0: 锋利，
1: 对，而且凑近这个头皮腿，因为有的人想推得很短，有的叔叔们、
0: 嗯、
1: 其实它也不会被划伤，因为它是圆角，它不是说是钝角的，因为钝角的话它很容易一接触这个头皮啊，就会很容易被划伤，有那种口，但是我们是圆角并且是陶瓷刀头，所以说就不会被划伤，大人小孩
0: 锋利，
1: 对，而且促进这个头皮腿，因为有的人想推得很短，有的叔叔们、
0: 嗯、
1: 其实它也不会被划伤，因为它是圆角，它不是说是钝角的，因为钝角的话它很容易一接触这个头皮啊，就会很容易被划伤，有那种口，但是我们是圆角并且是陶瓷刀头，所以说就不会被划伤，大人小孩都能用、
0: 哦、嗯，刚刚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您可能觉得现在这个我们是在今天向您推荐这理发器啊，99块钱，不，今天是

0: 都带回家了，你在家天天理发，天天剃胡子，
1: 自己变着花样剃，变着花样弄，
0: 你算算能省多少钱、啊，这钱真的是就是这样省出来的，是不是？
1: 一加一现在大于二啊，一加一现在不是等于二啊。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只在今天我们这档节目啊。今天我们是我也跟厂家磨了半天了，就是为了试水，就是为了试试他家这个爆品这个剃须刀，下次单拿出来卖的时候，有多受欢迎，是不是这个每一家都愿意自己在家这样剃头发？所以我今天让他拿出来当赠品来试用了啊，99块钱。下一次您在节目当中就看不到了，他就要作为主品，该砍成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来主品销售了。但是今天真的是委屈他了，他当成是一个赠品，238这些剃须刀，再加上啊这个
1: 100多块钱，
0: 100多块钱这个理发剂，您算算这两样加起来。小400块钱了，
1: 姐，你先别宣传，刚刚化物中心给我发了，只有16组了，
0: 只剩16组啦。
1: 对，只有16组，可别宣传，一会儿没货了。
0: 那没货，咱用下次宣传，下次你这个理发剂当主品嘛。
1: 那我下次理发剂当主品都不是这个价了啊，99元。
0: 那肯定下次不是这个价了，咱们今天99块钱，咱们买剃须刀送理发剂啊、这一样才不到50块钱，
1: 对、
0: 两样带回家都是无上品牌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让您享受到我们无上品牌给您带来的这智能家电的啊优势，不光是好用啊，省钱，同时的话呢，咱今天也是给品牌做一个宣传吧，是不是？
1: 破价仅此一次，
0: 对，您也是真的受益者了，99块钱买一还送一、真的也别忘了帮他们宣传宣传，帮我们大象好物宣传宣传啊！您一个电话，我们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开箱验货，看看少不少，是不是两样产品，剃须刀加我们的理发器，少了。您直接退货啊，数好了是两样，您再付款，99。你说现在要是你去，你去超市买两斤好水果，榴莲，我喜欢吃榴莲，
1: 那榴莲确实贵啊。你想想平时买把普通剪刀，那不都得20-30啊？那咱们这个是带电的呀，我们是带电的专业工具，能理发能剃须，这两个一共99块钱，而且咱们这99元一套。各位叔叔阿姨们，千万别觉得咱们是处理这种残次品啊，完全不是啊！我给您算笔账，咱们楼下便利店那一把普通的手动剃须刀，您去楼下看看，那还得30多块钱。超市一个理发器，你想想带电的，还带智能电线的，那最少得80。那两样加起来都得10来块了，但是这还没有攒一半功能全。
0: 对，咱们今天可是电动的啊，电动的，我们的这个多刀头的带电量显示的、啊，
1: 三刀头浮动呀，而且还是 IPX7 级防水、
0: 这个，
1: 而且智能电线，
0: 是这在市面上就得200多，今天99带回家啊。这个理发剂也是带电线的啊，也是这个陶瓷刀头的，不夹发不伤发啊，非常的好用，无论是您给孩子用还是给老伴儿用，轻轻松松的，这夏天真的是太热了，剃个头不用出去啊，大热天的还跑出去还花那钱，对不对？
1: 花了冤枉钱干嘛呀？
0: 99也带回家，99今天是一加一啊，您算算这一个不到50块钱。我
1: 现在都想冲过屏幕去给你们下单，太划算，而且就只有今天这一次，别等到明天听到节目就说我们又想用这个优惠打电话，是完全不可能，就只有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而且还只有最后仅剩的6组名额
0: 哦，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下期您在我们节目再看到这俩产品的话，应该他们都是作为主品了啊，该
1: 完全不会有
0: 砍多少钱，咱们试多少钱。但今天咱砍到了99，还给您大家争取来了赠品啊，这个机会希望大家把握住。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确实也没备货了，咱们也不多说了，咱们节目也马上要结束了啊，大家试试手气看能不能抢购到吧，抢不到了也确实别埋怨我们，
1: 没有缘分，
0: 对，咱们大象好物会有非常多的好产品，咱们也别忘了每天啊都来准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定会有所收获的啊。
1: 哎呀，真便宜，99元买两套呀，能买套能用3-5年的工具，那你理个3次发其实都回本了。
0: 你说哎，真的，如果说是给买给老伴儿或者买给自己家里的那一位的，他过生日啊，或者是他
1: 直接送他两个
0: 情人节，或者是那个什么什么节， 你说呀，我送你一套，你看多贴心。

0: 你理发的也有了，你剃须的
1: 也
0: 有了，
1: 刮胡子也有
0: 了，对，你才花了99，但是在他心里呢，你这两样东西啊，不得是500-600块钱你才拿下的吗？
1: 999，你在他心里，
0: 对，这是省自己的钱啊，把这个心意送到别人的心坎里，
1: 这便宜不占白不占，赶紧吧，就剩最后的几组了，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好东西，今天一加一啊，两样全部带回家，99块钱，五上的品牌的，您收到货物了之后开箱验货，先检查啊，也可以先打开之后您先试用使用啊，现场咱们就剃个胡子，是不是？现场你拿着我们剃须刀了，您就往头上试试看看，这个我们的夹头发不夹，是不是？试试我们的这个锋利不锋利，好用了您留下。不好用了给我们退回来，但是99块钱一加一剃须刀加理发器的机会今天错过了，真的就不会再有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赶紧拨电话吧，还有最后的三组，刚刚问过了啊，话务中心已经给我发手是三组，就只有最后三组了，赶紧拨电话，手慢真没了，可别等到
2: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3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老李大哥，黑枸杞原浆今天你喝了吗？小张他二爷，黑枸杞原浆今天你喝了吗？肾要好，精力好，身体好，每天黑枸杞原浆少不了。野生黑枸杞采摘到榨汁仅需6小时，青海高海拔黑枸杞100%整颗果实鲜榨，大叔喝了变小伙，阿姨喝了变年轻，千年传承养生珍品黑枸杞原浆，今天你喝了吗？原价每盒78元，今天栏目团购价每盒仅需19.8元，每天前30名订购成功听众每组再送一盒，打开免费试喝，喝了不管是口感不满意还是效果不满意，有任何问题均可全额退货退款。我们甄选好物欢乐购，就是让您用最实惠的价格买到高质效果不满意，有任何问题均可全额退货退款。我们甄选好物欢乐购，就是让您用最实惠的价格买到高品质好产品。喝黑枸杞原浆，只喝整颗黑枸杞鲜榨原浆。肾气足，精力好，心情好，固本培元，强腰肾，耳聪目明，身体好，睡得踏实，睡得香，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400-159-1399，400-159

0: 成百上千只羊依然无法入眠，记忆力越来越差，刚说过的话转身就忘，小便频繁，淋漓不尽，看报纸手机时字迹模糊，双眼干涩，腰膝酸软，总是没精神。如果您正在被这些问题困扰，那么今天的节目您可一定要认真收听，因为康林将为大家带来一款被誉为蓝色生命之源沙漠黑金的养生珍宝，来自青藏高原纯净腹地的六小时鲜榨野生黑枸杞原浆。黑枸杞原浆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特别是男性朋友，特别多好处。我们会从传统中医理论和现代营养学两个角度为大家分析它给我们健康带来的五大好处。
1: 根据我的了解，黑枸杞可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记载了。《本草纲目》和《黄帝内经》当中都记载了关于养生滋补的各种好处。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记载呢？一颗黑色的小果子到底有何神秘之处？青藏高原黑枸杞，我相信啊，很多朋友对红色的枸杞都非常熟悉，平时泡茶、炖汤、泡酒时都会放上几颗。但是呢，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黑枸杞可以说是枸杞家族中名副其实的贵族和佼佼者。它主要生长在我国海拔近3000米的青藏高原地区，那里空气稀薄，紫外线强烈，昼夜温差极大，自然环境非常严酷。但正是这种看似恶劣的生存条件，反而促使黑枸杞集聚了极其丰富的营养精华。其中最核心、最珍贵的营养成分，就是它所含的极高量的天然原花青素。可能有些朋友对这个名词还比较陌生，原花青素究竟是什么？它被营养学界誉为天然抗氧化剂之王。对于我们人体而言，抗氧化实质上就是在对抗自由基。所以啊，补充足量的原花青素就是在为我们身体的健康大厦筑牢根基。那么拥有如此强大抗氧化能力的黑枸杞，具体能够为我们中老年男性的身体带来哪些针对性的益处呢？
1: 这第一个好处我可知道，那就是固本培元，强健腰肾，恢复年轻态。我们中华传统医学理论素有肾为先天之本，五脏之首的说法。那肾脏功能的强弱呢，直接关系到一个人总体的精气神儿。对于中年男性朋友来说，肾气亏虚，肾精不足，往往是导致一系列健康问题的根源所在。那一旦肾脏功能开始衰退，人就容易感到腰背部以及膝关节的酸软无力，精神萎靡不振，夜间小便次数明显增多，须发早白，失眠健忘等常见的问题。而黑枸杞在《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等诸多古代的医学典籍当中，均被记载为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上等佳品。特别是黑枸杞，因为颜色深黑，在中医学理论中认为其黑色入肾，归肾经，因此滋补肾脏的功能呢，比普通红枸杞更为强劲专一。它内部蕴含的丰富枸杞多糖、氨基酸、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微量元素，能够像滋润干涸的土地一样，滋养我们的肾阴，补充肾阳，充盈肾精。
0: 看样子想要肾气足，每天都应该补点黑枸杞啊，精神焕发的。其实第二大好处呢，更能解决很多人的烦恼，那就是镇静安神，提升睡眠质量。不知道收音机旁的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夜晚躺在床上，身体啊非常疲惫，但大脑却异常清醒，思绪纷飞，难以入眠。或者睡眠非常浅，外面稍微有一点动静就会惊醒，醒来之后便难以再次入睡。又或者是整夜梦境不断，醒来后比睡前还累。优质的睡眠啊，是我们身体进行自我修复、恢复精力的黄金时间。长期失眠或睡眠质量低下，不仅会加速衰老，更是导致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以及神经系统紊乱等多种严重疾病的诱因。黑枸杞中原花青素及其他活性成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穿越血脑屏障，对我们中枢神经系统起到良好的镇静和调节作用。它可以帮助过度兴奋和紧张的大脑皮层逐渐放松下来，促进大脑内部松果体分泌足量的褪黑素。这种被称为睡眠激素的物质，是决定我们能否自然快速进入深度睡眠的关键。而恰恰黑枸杞中原花青素含量很丰富，人要是睡眠好了，第二天早晨醒来会感觉神清气爽，精力充沛。睡眠好了，随之而来的就是记忆力的改善，情绪更加稳定平和，工作效率显著提高。
1: 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发现这黑枸杞特别适合我姑姑。因为她就是睡眠质量不行，明显的晚上睡不好，白天。

0: 的精神。
1: 黑狗血的好处可不止这些，还有第三个好处呢，就是心灵的窗口，明亮双眼，清晰看世界。常言道，花不花四十八。很多朋友一到中年，就发现看近处的东西开始模糊，必须把物体拿远一些才能看清，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老花眼。此外啊，长时间看书、看报、看手机、看电视后，眼睛容易出现干涩、酸胀、流泪、畏光等不适症状，视力下降的速度也似乎加快了。这背后的原因啊，与我们眼底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功能衰退，以及视紫质这种感光物质的合成不足密切相关。而黑枸杞中富含的原花青素，正是保护和改善视功能的专家与卫士。它能够强力促进视网膜细胞中视紫质的再生与合成。视紫质是什么呢？它就是决定我们在昏暗光线下能否看清物体的核心物质。充足的视紫质，
2: 《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的，并且现代科学也研究证实。所以听众朋友们务必抓住这次团购价格，每盒原价78元，现在仅需19.8块的难得机会，放心抢购，放心喝就行了。咱们甄选好物欢乐购呢，就是让您用最实惠的价格用上高品质的产品。大家抓紧拨打场外的热线订购抢名额，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
1: 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喂，你好。

0: 你好，是您阿姨，您要订多少啊？
1: 啊，给我订50盒送10盒的。哎呀，我呀，我主要我是老花眼，比较严重了，看报纸、看药品说明书，我都得戴老花镜，而且我看一会儿就眼睛就累发干。我也是听老朋友介绍说的，黑枸杞对眼睛特别好，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订了一个月，这喝了20多天，我感觉挺满意的。另外，我还想说一句。仙草堂品牌的黑枸杞破壁原浆，别人平时买那都得100多一盒呢，今天团购价才19.8块，太实惠了，喝了特别满意呀。
0: 好的，听到您用了满意，我们感觉特别开心。确实啊，咱们仙草堂牌黑枸杞原浆采用的是100%青藏高原野生黑枸杞，通过现代低温物理破壁榨取技术，完全保留了原果的生物活性，所以啊，人体吸收利用率非常高，效果自然来得快，来得实在。并且您收到货后可以先打开一盒试喝，不管是口感不满意还是效果不满意，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退货退款，让您零风险购物。再见阿姨。听到大家花小钱办大事，我们俩感觉工作特别有意义。我听厂长说仙草堂品牌出口国外每盒都得100多块钱，今天给咱们这每盒19.8块的出厂价，就是给听众做福利了。听众朋友可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赶紧拨打400订购热线。我们有请下位听众。喂，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啊，麻烦你跟我订上20盒的这仙草堂品牌高海拔的那个破壁野生和枸杞原浆啊，我感觉太好了。因为我以前吧，我喝过红枸杞那个原浆，感觉这挺好。这次一听说你们这破壁技术的野生和枸杞原浆不是搞活动吗，那我必须得订上啊。我在《本草纲目》上看到过介绍，说枸杞对白头发呀、掉头发呀、失眠啊、肾虚啊等等都好像有益处的。以前这喝枸杞可是滋补珍品啊，所以我听活动那么划算，我就订20盒的。哎呀，我是现在还没发工资啊，不然的话，我想订50盒的。
3: 好的，那这边就给您订20盒的，您跟场外报地址吧。再见。肾要好，精力好，心情也好。那仙草堂品牌青海高原野生黑枸杞鲜榨破壁原浆，市场价每盒78元，今天栏目的团购价每盒仅需19.8块。对，您没听错，团购价每盒仅需19.8块。并且前3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者，一组10盒，再多送您1盒；订购成功2组，多送3盒，以此类推。收到货了，您先打开一盒试喝，喝了不管是您口感不满意，还是效果不满意，有任何的问题，您均可全额退货退款。我们甄选好物欢乐购，就是让您用最实惠的价格买到高品质好产品。喝野生黑枸杞原浆，认准仙草堂牌破壁技术黑枸杞100%鲜榨原浆，肾气足，精力好，固本培元，强腰肾，耳聪目明，身体好，睡得踏实，睡得香。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
0: 这中医讲啊，肾乃先天之本，五脏之首。男士肾虚了，会出现头晕耳鸣、手足心热、失眠健忘、腰膝酸软、体力精力差、尿频尿急、前列腺问题。女士肾虚了，会出现头发早白、记忆力减退、失眠多梦、手脚怕凉等问题。所以啊，肾虚问题一定要引起重视。健康养生从滋养肝肾开始。仙草堂牌青藏高原野生破壁黑枸杞原浆，不管您是中年大哥还是老年阿姨，健康养生每日一袋，滋补佳品。我们来接听下位听众。喂，你好，热线接进来了。
1: 主持人你好，听说团购价19.8块一盒，我要订2组20盒的给我老伴儿用。我老伴儿吧，晚上上厕所次数多，这一晚上得起5-6次，还总感觉这人没啥精气神儿，然后这眼睛也不好，记性也不好。然后吧，我再给我哥哥也订10盒。我哥哥跟我老伴儿毛病差不多，肾虚都好多年了。我这一看这么实惠的价格，就想让他俩呀都喝上，这都不够一瓶好酒好烟的价钱。每天喝一袋仙草堂。

0: 品牌的野生破壁技术黑枸杞原浆多好，这个喝了只有好处。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在青海那边工作过，知道这野生黑枸杞是好东西。现在能以这么实惠的价格喝上，这还得感谢你们呢。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
1: 好，客气了，阿姨。能给大家带去高品质的产品，实惠的价格是我们应该做的。您场外报地址就可以了，给您送货上门，货到啊再付款。并且您收到货后，可以先打开一盒试喝，不管是口感不满意还是效果不满意，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退货退款，让您零风险购物。再见，阿姨。
2: 我们来接听下位听众。喂，您好。
3: 主持人您好，给我订30盒。
2: 哎，我听您声音有点耳熟呢，叔叔。
3: 我是第二次订购了。第一次订了10盒了，我平时退休在家就爱下象棋，但是我前列腺又不太好，我爱上厕所。昨天和对门下棋的时候，老张头说："你咋不去厕所了呢？"我微微一笑，说："你观察还挺细心的。"我说："我得感谢仙草堂品牌的野生黑枸杞原浆。"然后他就让我帮他也订上30盒。说这么好的产品，一天不到2块钱，这也太划算了，必须得喝上，都不够一包好烟好酒钱。说等他发工资，再订50盒呢。
2: 听到叔叔您受益了，我们真的是太高兴了。这黑枸杞原浆啊，确实是价格超级的实惠，谁喝谁满意，一盒才19.8块，喝着是一点压力都没有。再见，叔叔，祝您身体越来越好，精力好，肾气足，人长寿。
3: 谢谢，再见。
2: 肾要好，精力好，心情就好。仙草堂品牌青海高原野生黑枸杞鲜榨破壁原浆，市场价每盒78元，今天咱们栏目的团购价每盒仅需19.8块。对，您没听错，团购价每盒仅需19.8块，并且前3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者，一组10盒，再多送1盒；订购成功2组，多送3盒，以此类推。收到货了，您先打开一盒试喝，喝了不管是口感不满意还是效果不满意，您有任何问题均可全额退货退款。我们甄选好物欢乐购，就是让您用最实惠的价格买到高品质的好产品。喝野生黑枸杞原浆，认准仙草堂牌破壁技术，黑枸杞100%鲜榨原浆，肾气足，精力好，固本培元，强腰肾。耳聪目明，身体好，睡得踏实，睡得香。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
1: 我们接听下部热线。喂，你好。
4: 主持人您好，给我订上60盒的。
1: 啊，你好，听着您挺年轻的，一次订这么多。
4: 是这样的，我是给家里老人订的。就我爸、我妈还有我岳父岳母身体都不太好，有失眠健忘，眼睛呢有白内障，还有这肾亏、肾虚、前列腺炎。对于野生的黑枸杞，其实我是特别认可的，因为有上千。
1: 不是我说的，是在古代以及《本草纲目》就有记载的，并且啊，现代科学也研究证实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务必抓住这次团购价格，每盒原价78元。今天每盒仅需19.8块的难得机会，放心抢购，放心喝就行了。咱们甄选好物欢乐购啊，就是让您用最实惠的价格用上高品质的产品。
2: 肾要好，精力好，心情好。仙草堂品牌青海高原野生黑枸杞鲜榨破壁原浆，市场价每盒78元，今天栏目团购价每盒仅需19.8块。对，您没听错，团购价每盒仅需19.8块。并且前3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1组10盒，再多送1盒；订购成功2组，再多送3盒，以此类推。收到货了，您先打开一盒试喝，喝了不管是口感不满意还是效果不满意，有任何的问题均可全额退货退款。我们甄选好物欢乐购呢，就是让您用最实惠的价格买到高品质好产品。喝野生黑枸杞原浆，认准仙草堂牌破壁技术，黑枸杞100%鲜榨原浆，肾气足，精力好，心情好，固本培元，强腰肾，耳聪目明，身体好，睡得踏实，睡得香。赶紧拨打电话抢购仙草堂品牌野生破壁黑枸杞原浆，400-159-1399，400-1399。

0: 4001599 1399，4001599 1399。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3: 司马懿带兵追杀蜀汉军，他认定诸葛亮丞相已经死去了，他要紧紧抓住这个战机，想把蜀汉军呢、全军覆没。没想到追着追着，追到一片树林子，先看见了诸葛亮丞相的大道旗了，紧跟着看诸葛丞相坐在四轮车上，可把司马懿吓坏了。就在这时，在他身后不远处有人大喝一声，正是那位断后的姜维姜伯约：“姜维，让司马懿下马归降，你中了我们丞相的妙计了。”哎呀，司马懿要紧张死了。哎呀，他这后悔呀，我万没想到感情诸葛亮还活着呢，我怎么能这么大意，带着这么点人马就轻入重地，这不是来送死吗？司马懿现在有个什么想法，他光想着跑了，他要传令说把后队变前队，咱们退吧。甭传令了，就在这一瞬间的功夫，司马懿往两边这么一看呢，他手下的那些军校啊，已经没了三分之二了。怎么回事？这些军校比他跑得快。当他们看见树林子里挑出诸葛亮的大道旗的时候，好多人就吓懵了。再一看那四轮车呀，没头就跑。哎呦，刀枪抛得满地，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司马懿一看，哦，已经都走了，我也逃吧。他调转马头，啪，狠狠抽这马怎么一刀砍，也不知道是用力过猛啊，还是由于过度的紧张，手上出了两把凉汗。那刀怎么一滑呀，砰楞当啷啷，怎么大刀扔了。司马懿就是往这鞍桥上怎么一趴，俩手一抱这马脖子，认准了他那渭河北岸的方向，他就跑下来了。哎呦，简直什么都不顾了，现在就是一个字儿，逃啊。哇，这通跑啊，司马懿自己也不知道跑出多远来了。恍恍惚惚的，他听见身后边有人叫他，意思是叫他站住。司马懿这么一听，什么站住？站住，我不是就让你们把我逮着了吗？哪能站住啊，还得跑啊。哎呦，跑的这位司马大都督帽子也丢了，衣服也裂了，袋子也开了，他还玩命往前跑呢。喊他的那俩人追上来了，这二将一看，咱们都督这是怎么了？跑疯了心了？怎么说什么也不站住，得想个办法呀。这二将啪往前这么一催马，由两边圈上来，俩人这么一伸手，不约而同把司马懿这坐马的交环给抓住了。越越越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司马懿大瞪着俩眼瞅了瞅这二将，尔等是什么人？这俩人呐、都差点笑了。怎么回事？怎么都督不认识我们了？末将不才，夏侯霸、夏侯会兄弟二人。哦，这司马懿惨透了，让死人给吓得一口气跑出五十来里地来，眼前见着活人，他愣不认识谁是谁了。只见司马懿俩手把脑袋这么一抱，问夏侯霸：“我这头尚在否？我这脑袋还有吗？”把夏侯霸哥俩给问愣了。啊，都督说什么？脑袋还有没有？嗨，都督您说的这是哪里话来？夏侯霸心说：“你没脑袋，你这好几十里地你怎么跑的呀？再者说，您要没脑袋跑出几十里路来，我们俩敢追吗？您这是哪儿跟哪儿啊？”嗨呦，两个人呐、哭笑不得。怎么呢？明白了，我们都督啊，都让这位诸葛亮给吓傻了。

直说疯话呀！夏侯霸一想，我赶快宽慰他几句吧。哎呀，都督，您这说的是哪里话来？您这不是很好的吗？已经啊，跑出好几十里路来了，现在蜀汉军踪影皆无了。您不必这么担惊，我等兄弟保驾来迟，望您恕罪。司马懿听得这会儿长出了一口气，他看了看夏侯兄弟，回过头来，冲着他跑来的这个方向，你也呆呆看了半天，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好险呐！”你我赶快回营。遵令。夏侯兄弟保着司马懿，翻回了他的大营，就他这通折腾。把他那俩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给吓着了，怎么回事儿？司马师、司马昭奉令召集人马来接应他父亲。等他的人马过来的时候啊，人家蜀汉军兵已经撤走了，他父亲司马懿也没影了，只是见到了逃回来的几个小校。司马兄弟这一问，这些小校说：“我家都督啊，抱着那马脖子跑，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你说这哥俩能不着急吗？现在一看夏侯霸把父亲保回来了，两兄弟放心了，赶忙由鞍球上把他的父亲给搀扶下来。哎呀呀，司马懿一看他这俩儿子，他是连连的摇头叹气呀，父亲，到底出了什么事了？嘿嘿，你们哪里晓得？诸葛孔明。”尚在呀！啊，这哥俩吓了一大跳，司马师、司马昭也懵了，到底这位汉丞相是死了还是活着呢？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父亲，怎么您说诸葛亮尚在？嘿嘿，是老夫亲眼所见呐！哦呀呀，司马师、司马昭也是机灵，打个冷战呢。他们赶紧把他父亲给搀进了中军帐，司马懿来到帐中传令，派人四面八方去打探。打探什么呀？打探这位汉丞相诸葛亮把人马搬到哪儿去了，到底埋伏在什么地方。我可得留着点神，这诸葛亮一生用兵啊，是神鬼莫测呀。我这要探听不清楚，知道哪天诸葛孔明给我来个神兵天将啊，这都没准儿。司马懿派人这一打探呢，打探了三天，把准信儿探出来了，还是从由汉中到这边来做生意的人嘴里说的，说是蜀汉军呐，兵马一进斜峪关，走在包街道那儿，军中挑起了白旗，全军挂孝，哀声是惊天动地。诸葛亮城下确实归天了。哎呦，司马懿这么一听，扑通的一下就坐在椅子上了。他长叹了一声：“啊，我只能料其生，不能料其死啊。诸葛孔明，我远不如也。”司马懿是心服口服了。那么他追赶蜀汉军的时候，在树林子里见那四轮车上端坐的那位诸葛丞相呢，那是木头雕的呀，是诸葛亮临终之前这么安排的。那么怎么有人笑了，还说仲达因何来迟？那是别人装的。当时司马懿都懵了，一见四轮车上羽扇纶巾、身披鹤氅这个人，他眼都花了。他还听出谁的口音来呀？当时把他吓坏了，要不怎么一口气跑了好几十里地呢？最后直摸自己的脑袋，问问这脑袋还在没在脖子上长着，这不是吓晕了是什么呀？要不怎么从此在蜀中留下了一句谚语，说死诸葛能走生仲达呀。

司马懿窝囊了半天，他吩咐两个儿子赶快带兵随我去追。还追什么呀？又追了一段路，什么也没追着，司马懿只得呀带着兵回了五丈原了。来到五丈原上，他再一看诸葛亮那扎营之地，司马懿是频频点头啊。可人家这营寨扎的是与众不同啊，那真是进有方退有法，扎的寨呀就像布的阵一样。司马懿双挑大指啊，诸葛孔明真乃是世间不可多得之奇才也。赞叹了一番呢，司马懿传令让他手下的将领各守关隘，自己要率二子回朝交旨。司马懿用手一捻胡须，嘿嘿嘿，诸葛亮一死，我曹魏从此无忧矣。高枕无忧了，可去掉了我一块大心病啊。司马懿都安排完了，他率领着司马师和司马昭回朝交旨去了。再说说蜀汉军的伐桑，这蜀汉军由打这个五丈原往下一撤的时候，大家都特别紧张。怎么回事呢？因为全军上下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诸葛亮丞相去世了，好多军校还不知道呢，只知道丞相病着呢。有好多人都亲眼看见丞相了，知道丞相的病势特别沉重。因为诸葛亮在死前乘四轮车巡营来着，所以呀、啊、这些军校，这些看见过丞相的这些军校更为担心，都替丞相捏把汗，到底这个病是好了还是怎么着了？今儿个突然这一撤，而且这个兵撤的与往次都不一样，静悄悄的，有条不紊的，啪把后营就变了前队了，一营挨着一营的往下撤。你从表面上一看呢，确实有条不紊，很平静，但是呢，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军校都特别紧张。哦，后来大伙儿也明白了，还是为了丞相这个身体担忧啊。这个行军打仗啊，甭管是前进也好后退也罢，主要就是个心气儿，实际也就是士气啊。你想想，这蜀汉军上上下下都背着这么沉重的个包袱，这个心情他怎么能痛快得了呢？所以大家一路行军呢、啊、一路就猜谜，到底咱们丞相这个病是好了还是重了呀？老天保佑吧，保佑我家丞相的病体早点痊愈。至于丞相归天呢、啊、谁都不愿意往那上想，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点病的，何况咱丞相这么累。看来呀，迟迟要休息休息，咱丞相就好了。全军都这么盼，人马已经走出两天了呀，进谷口之后眼看呢、啊、就接近了战阁道了。这时候上边传下令来，让全军呢、啊、挑起白帆，全军披麻戴孝，说丞相已经谢世了。哎呦，这些子可了不得了，就好像晴天打了个霹雷一样。全军将校，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呀、啊，全都愣在那儿了，半晌，连一个说话的都没有，好像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呢。当后来把这军令卸开了，明白了，说丞相死了，让全军戴孝，挂起白帆给丞相发丧，丞相死了，咱丞相归天了，啊，哇，哎呀，可了不得了，全军上下放声大哭啊。

那真是顿足捶胸的哭啊，抱头痛哭，有的打着滚的哭啊，哭的这些将校跌跌撞撞，真有的就哭死在了路旁，哭得好伤心呐、啊！这哭声相传几十里，就是铁石人儿听到这哭声也得伤悲落泪，哭得全军呐、啊，驻足不前，谁都不走了。杨仪、姜维一看，这怎么能行啊？咱们别跟着哭了，赶快下到各个营哨去催动三军，赶快赶路啊！那么到了汉中呢，咱再大放悲声，哭他几天几夜，别在这儿耽搁着呀！曹魏军追上来可怎么办呢？虽是这么说呀，这做动员工作的人呢、啊，哭的都像泪人似的，你说他能说得动谁呀？哎呦，半晌啊也走不出几箭地去啊，大家这腿都抬不起来了。追兵啊，追兵算什么呀，他来吧，来就和他一死相拼了，给丞相报仇。哎呦，这哀兵可是最厉害呀、啊、就在这时啊，忽听前面一声炮响，有人登高一望，只见远处里是火光冲天，探报来报说前面有一支人马挡住了去路。啊，杨仪一愣，可曾看见这哨人马打的是哪里的旗号？是我蜀汉的军旗。啊，杨仪觉得奇怪，这是我们自己的军兵啊，怎么能把道给挡住呢？再去打探。探报去了，功夫不大，跑回来禀报杨仪和姜维，说前面有南郑侯征西大蜀汉的军旗。啊，杨仪觉得奇怪，这是我们自己的军兵啊，怎么能把道给挡住呢？再去打探。探报去了，功夫不大，跑回来禀报杨仪和姜维，说前面有南郑侯征西大将军魏延、魏文长挡住去路，让长史杨仪到军前去搭话。哎呀。

0: 回到后边追兵再上来，前边有堵截，后边有追兵追赶，再说这儿还抬着丞相的尸身呢，抬着棺椁呢，你说这怎么办呢？这个真撑得起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呀、啊。大家互相看了看，费祎这么一看，大家不要着急呀、啊，咱们得赶快商量个对策呀、啊。啊，对对对，几个人翻身下马，找个小山坳，也不用扎帐篷了，站在这会儿商量商量吧。这怎么办呢？现在最紧张的那就是杨仪，谁去能到军前劝劝魏延？谁劝得了？费祎去送兵符去，回来那不是把一些话都跟杨仪说了吗？根本就不行啊！现在怎么办？就得打。这是什么时候啊？能打吗？要说真是以姜维为首的这些武将惧怕魏延，说让他吓得不得了，抖一而战，那也不至于。但是现在不能窝里反呢。丞相尸骨未寒，自己先跟自己打起来了，这怎么办？看来就平平常常过去劝说两句根本不行，动武也不是，说劝也劝不了，这可怎么办？匪夷告诉这几个人，据我看呢，这个魏延魏文长或许还来个恶人先告状呢，他不是火烧了栈道挡住咱们去路吗？说不定啊，他还给主上写了表彰了，倒反咬一口，说咱们有了反意，这都有可能。杨仪这么一听，脸上变颜变色的，对对对，文伟言之有理呀，魏延能做得出来，那可怎么办？费祎一看，以我之见呢，咱们赶快给陛下上一份表，把魏延的这情形跟陛下说一说。
1: 哎，杨仪一听，这倒是个办法。不过，哎呀，这份表彰怎么能从这儿送过去呀？魏延在前边挡着道呢。
0: 姜维看了看，摆了摆手，不要着慌。据我所知，前面这个山峰啊，叫茶山。茶山的后边有一条险峻的小道，由这条小道穿过去呀、啊，可以能绕到魏延的人马后边去。咱们让这上表人呢，就从这儿走。如果咱们要想避开魏延的锋芒的话，也可以从这儿过去，直扑南郑。咱们先找一个扎足之地，完了再说。不能抬着丞相的灵柩在这儿愣着呀。嗯，这几位一听连连点头，伯爵言之有理。哎，赶快给陛下上表。杨仪亲手写下了表彰，派精明强干的士卒打马扬鞭，绕过茶山，顺小路绕到这魏延人马的后边去，奔了成都了。哎，还真让费祎给猜中了。魏延呢，火烧栈道之前他已经上表刘禅了。刘禅现在干什么呢？哎呀，刘禅在成都啊可是相当紧张，自从他把李福打发走了，带着几个名医，拿着好多名贵的药品到岐山五丈原大营探问丞相的病体。李福走了之后啊，这刘禅一直是放心不下，他朝天问左右，李福回来了没有。左右侍臣这么一听，陛下，那李福刚走啊。哎呀，他怎么还没回来呀、啊、嗨，陛下，他刚走怎么能回来这么快呢？他得赶到岐山五丈原大营，那路途很不好走。我知道，刘禅明知道，但是他也问。这些日子刘禅是坐卧不安，茶饭不想啊，酒也不喝了，花也不赏了，什么歌也不听了，舞也不看了，他没那心思了。整天呢，他是提心吊胆，就怕相父诸葛亮有点什么差池意外。哎呦，这些日子这觉睡得也不踏实，总做梦啊，有时候晚上啊总胡说，睡着睡着觉，他嗷的一嗓子蹦起来了，把侍臣吓了一大跳。陛下，陛下，您不必惊慌，出了什么事了？哎呦，哎呦，快点快点，不行了不行了，怎么回事？这几个侍臣这么一看，可不得了，怎么了？怎么陛下脸色煞白，浑身直冒冷汗呢？伸手这么一摸呀，刘禅脑门子都凉了，怎么了您？陛下，您又做什么恶梦？

忘了海呀、啊！你们有所不知，锦屏山倒了，咱的锦屏山崩倒了，把我压倒在山下，赶快去看看。陛下，锦屏山没倒，您这是做梦。哦，我真以为这锦屏山倒了呢。如果锦屏山要是倒，我想咱的成都就完了，咱西蜀也就完了。陛下，您别再这么想啊！您越想事儿越多，越想脑袋越乱呢。我想丞相他老人家不会有什么意外呀。嘿，你们哪里知道？我这心都要碎了。如果丞相真有什么意外，那几十万人马还能不能回得来呀？啊，李福回来了没有？又想起李福来了。陛下，李福还没回来呢。这该死的李福，他怎么这么缓慢呢？你倒快一些呀！这时殿头官进来启奏陛下，李福由打岐山五丈原大营回来了啊！快，哎，快招他来见！说着，刘禅站起来了，光着袜底儿在这站着，连靴子都没来得及穿呢。李福由外边哭着就进来。扑通跪倒在刘禅的面前，放声大哭：“陛下，啊，李福，我来问你，我家相父，病势如何？”陛下，丞相已病故归天去了。把诸葛丞相临终说的一些话全都告诉刘禅了。后主刘禅大叫一声，哭倒在龙床之上，当时哭昏过去了，可把李福和这些侍臣给吓坏了，霍腾一窝蜂的过来了，连连喊叫：“陛下醒来，陛下醒来呀！”叫了半天呢，刘禅才缓醒过来。醒过来之后是接茬哭啊，嘟嘟囔囔，嘴里就说一句话。哪句？天丧我也！再也不会说别的了，就会喊着天丧我也。相父死了，我完了。不管李福和这些侍臣怎么劝，也劝不住，劝不好。刘禅这一哭啊，宫里全知道了，上至太后，下至宫女，听说丞相诸葛亮归天了，全都哭了。这噩耗是不胫而走啊！文武百官知道了，成都的黎民百姓知道了，一个个哭得都跟泪人一样。文武百官都到朝房来候旨啊，听陛下怎么安排。刘禅已经不能登朝理事了，升朝都升不了了，他饭也不吃，水也不喝，光这么哭，可把这些重臣吓坏了。像什么蒋琬呐、董允呐，都特别着急呀、啊。他们着急，一方面是陛下的身体，皇帝这么哭，哭坏了身子，这可怎么办呢？另一方面着急是替杨仪和姜维他们。既然丞相死在五丈原军营之中，那么丞相的灵柩能不能运回来？在往回撤退的时候，人家曹魏军的司马懿能不能率兵追赶呢？不单是丞相的灵柩，就是这几十万人马是否能安全退回汉中，这都很难说呀。就这一件事就够这些大臣们着急上火的了，现在就得派人赶快去打探消息呀。众文武啊，已经都三天三夜没回家了，就吃在朝房，睡在朝房。正在万分紧急的时刻，有人来报说魏延有表。蒋琬一把手就把这表接过来，怎么？征西大将军南郑侯魏延给天子上表了。哦，蒋琬一刻也不敢耽搁，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这里是 FM 103.2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看微剧上大屏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大强剧场主播陪你看短剧的时间啊！我是今天的陪看主播霍尔茶。今天呢，我们要看的这部短剧，听着名字非常霸气啊，《绝金女王》啊，一看就是这个多金的一部戏啊，这个应该有很多的缠斗。在正剧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大强剧场专门为所有的粉丝宝宝们准备的红包福利啊！我们的红包是没有广告、没有套路，主打一个真实的，我们就原则就是金额大，然后红包多，让我们的粉丝朋友们都可以抢到爽。每天呢，我们的奖项设置是这样式的啊，这个一位天选之子必中88元现金大奖，三位20元的锦鲤奖，然后8块8、2块、1块和3毛的红包雨会哗一直下个不停。抽中红包之后呢，支付宝还给秒提现。那么我们的红包究竟是怎么玩呢？还是要给大家再科普一下。那如果要想抽红包看大象剧场在手机端的话，首先我们肯定是要下载一个大象新闻客户端，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搜索大象剧场，找到当天正在直播的直播间，进入直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屏幕的右侧的红包图标了啊。这个点击进入我们这个红包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抽奖的界面啊，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点击这个红包啊，我们点击一下之后会发生什么啊？系统转呀转，我们看，进入到这个红包页面了之后呢，我们会看到红包的金额。哎，今天的网络好差，来了。我们看，我们刚才提到的88、20、8块8、2块、1块和3毛的金额都是有的。那点击我们中间这个大大的圆形的按钮，我们就可以抽奖了。这里面呢，我们还有两个隐藏的 buff 加持，一个是如果你是新用户的话，首抽88元的概率会乘以3倍；一个是每晚的20点到21点黄金时段大奖的概率会翻倍。大家抽中红包以后，刚才我们说了，就会进入到这个支付宝兑奖的页面，大家就可以秒提现了。那么如

0: 28.8块的中奖人员都在上面了。当然，如果您抽中了大奖，也欢迎大家来到评论区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提前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快乐和喜悦啊。在这里还要为大家做一个预告的，就是我们正在酝酿给红包升级，升级之后呢，我们的红包的玩法会更加丰富，更加有趣。而且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就是以后每个月都会有那么几天啊，我们就会推出100%中奖的活动，只要参与抽奖就能够中奖。那么究竟是哪一天啊？一定会保密的，到时候才会悄悄地告诉大家。到了特别的节日呢，我们还会推出特别的一个活动，比如说啊，这个我们这个后面的各种各样的节日啊、假期啊，总是会有很多的隐藏玩法等待着大家。那么就希望大家可以这个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一边看剧一边抽红包，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有多重的快乐。我们今天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这部剧呢叫做绝金女王，接下来我马上进入到这部剧的播放当中，看一看这部剧到底有多精彩。而且我们这部剧还是分上下部的，很长，大家要知道大型剧场只要是涉及到很长的剧，一旦分到上下部一定会非常精彩。来，我们3、2、1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正剧的播放当中。今天的这个剧场非常的不一样啊！我们除了常规的这个红包抽奖活动之外啊，我们还会和我们的这个单位的直播间做一个互动。我们在直播间今天还要重磅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短剧明星签名照的抽奖。具体的规则，我们的剧场会给大家慢慢的。一定要好好的锁定大象剧场了。
1: 抓回来！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给他打转！给我转大圈！
0: 不愧是女王哈，这开场很厉害。因为这部剧的色调我也很喜欢，饱和度很高。现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剧场的直播间，我们有2000人，现在在线。比如晚上8点的时候。会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这个红包抽奖的黄金时段。
2: 咱们跟国政上海滩，我保你一根头发都不少。
3: 老朱，你龟儿子敢骗我的话，我弄死你！
2: 骗你？骗你老子是狗！我玩！快点，快点！
0: 很带感啊，这开头很带感啊，有点电影的感觉啊。我刚刚说什么？我分上下部的剧超精彩，这部剧非常制作非常精良啊。
2: 想敢偷老子的钱，被老子逮到，老子一定
0: 很文艺啊。这部短剧。
2: 三妹儿，你家就要活哈，我建议。
0: Yes。4876，元宵节快乐啊！你能中个小奖就行，而我觉得人真的是知足常乐。你今天不仅可以中一个小奖，真的还有机会拿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大位于直播间的明星们的签名照。
2: 晓得。
0: 一会儿随着剧场的飞机会，跟大家来讲规则。OK， 来，想要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明星签名照的朋友，一定要准备好啊。
2: 三妹儿，你放心吧。你不愿意，伯爵也不想。
0: 今晚李克义、赵廷义、王道铁和王培岩以及蔡新阳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想要以上明星的签名照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守护我们的剧场直播间。

0: 你们为啥找帮我？过来朋友，看不到我会报警嘞。男朋友，就是你男朋友啊，赌钱了，赌债还不清，把你卖给我的。
1: 女主好漂亮，这个女主非常美。乡下妹子不值钱的。
0: 我娶你，滚！
2: 所受罪。
0: 放开我！放开！放开我！
3: 乱杀过人，你想不想老子呀？
2: 杀过人？
1: 好泼辣！
2: 你谁呢你啊？老子俩车快播了几百次。
1: 欢迎新进入到我们大龙剧场直播间的朋友啊！
2: 听你可疑是四川妹子，乔来。
1: 有事没事的朋友先报个料呗，一会儿我们抢一下签名照。
0: 放开我！
2: 我真的。
1: 非常暴力，这个女主看上去瘦瘦小小的，但是爆发力十足啊！我觉得这是我近期见到最美的女主了。

0: 这是男主是吧？
1: 谢谢。
0: 好眼熟啊。
2: 天上掉婆娘啊！
1: 老生，你就是我妈。
3: 传门。
1: 啊，他们！
4: 你个臭婆娘，敢来跟我回来接客！
3: 鬼儿子心，就你妈个串串！别跑！
0: 送个光影。
5: 你讲讲胡话，姐姐。

0: 的贱皮子敢跟老子动手，你在这儿给老子装啥子三界圣女？你忘了是老子把你从村长郭娃子洞房里头给救出来的，要不然你早被糟蹋了。快开，莫耽误老子赢钱，走。
1: 我说过敢骗我的人
0: 是哪个骗你了吗？
2: 夏冰月
1: 跟我说狗叫，
0: 你睡不
2: 上。
3: 好，这要求也太低了吧，有点幼稚。
4: 卖你们的，
1: 卖我的钱我拿走了，其他医药费我们两清。
3: 哎，还是挺伤心的。直播间里的2010人，首先祝大家元宵节快乐。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闻叫做《绝境女王》，我们今天播上半部分，然后到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红包抽奖黄金时段。那么与此同时啊，一会儿我们直播间的人在对线的时候，我们要开启今天的另外的一个隐藏的抽奖活动。我们要抽取大疆文娱直播间啊的这个明星们，此刻正在直播的短剧明星们的签名照。
1: 1990年的华亭路。
3: 这光条呢？这部剧真不错。
1: 哎，不是，咋子啊？
5: 刚救过你一场，不认得我了？
1: 啥哥？你咋在这儿的？
5: 川妹就是兄弟很嘛，进火山。
1: 你咋晓得啊？你不会是跟踪我吧？
5: 你包捏那么紧，眼睛盯到服装摊摊转，老子在华亭路上混的时候，你还在穿开裆裤。150，这款货归你。我身上啊，真金水火。
1: 你看手底下这底下都是一些毛边边啊，150，100买不买？
5: 你个娃看起来比杀猪还狠，老子好歹还是你的救命恩人呢。
1: 恩人归恩人，
3: 川普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有喜感。
1: 你看哈呀，这儿都生锈了还拿货当个宝，爱买不买。
5: 算你凶，100就100，就当结个善缘。
1: 夏哥，我跟你说啊，如果这批货卖得好的话，我之后还找你拿货。
5: 三妹儿，
1: 嗯，
5: 我再多说一句，在华亭路上混，警方找别个泼脏水。
1: 脏水，正好给老娘洗钱。
5: 不要皮。
6: 香港的最新牛仔裤便宜啦，31条。
7: 31条？
6: 31条？
1: 你拿那条就很好看。
7: 料子可以啊，不错的了。
1: 那一款是最新的，是香港的货。
7: 这些我穿的都好看呀，
8: 真的不错。30块，
7: 这来两双，来两双。
8: 哎呀，不错。
3: 真找上你来。
9: 个便宜货哪能穿的？哦，酷酷，那掉色掉的嘞，黄浦江都能染黑了。我跟你们讲啊，阿丁丁的货不要买，要买买阿拉本丁丁的，本丁丁瓦片，本丁丁啊！
10: 小姑娘长得蛮灵光，
9: 我去，太漂亮了！算了，
10: 做啥要看阿拉伤害你啊？大家等一下，别走，大家等一下。

0: 你是和现在正在做访问的这几位明星的签名照，看一看自己手机怎么样啊。一会儿我会跟大家公布一下明星签名照的抽取的原则。
1: 大家看，洗干净了，上面有鞋油，谁在骗人？
0: 我们是用原则，就像我们的红包一样，我们的红包的原则就是真实，用广告没套路，然后讲很大。
2: 没问题，大家看好了，今天在这儿买的牛仔裤有问题，七天内包退换。好了，
3: 货够不够卖啊？
4: 弄个香炉头，我今天就要让你好看，今早晚上我就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5: 三斤三十块，
6: 三十二块，
5: 你疯去了？你卖这么便宜，晓得当多少人财路啊？去稳当点赚嘛！
6: 哎，今天晚上那个货到的到不？
5: 货是能搞到，但你得想清楚喽，你今天晚上收不收得住哦？
6: 那啥子收不收得住啊？老子今天晚上就在摊位上睡，看哪个敢来搞我！
5: 牛皮。
6: 进货钱啊，
0: 王笑鱼今天为大家去解释那个红包的问题，非常非常专业啊。欢迎新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这个绝地女王的上半部分，
1: 就是你
0: 今天有
1: 2095
0: 人了，
1: 弄得跟副狼狈样子。哎，大家快来苦啊！我们来自四川的。
0: 这2095人有新进来的朋友，没有想要明星签名照的，来跟我们在公屏说一下。油漆了，笑鱼这里面手里攥着好多签名照呢。大家的牛仔裤啊，如果大家不抽，或者大家不想要的话，笑鱼自己都会拿回家的。
4: 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这么多人看着呢，你要敢动我一根，
0: 项羽高兴坏了。大家如果今天不把这些签名照都抢走，项羽真是高兴坏了。大家抢一抢好不好？
4: 哎，哭到了吧？
0: 我要先看看有多少人想要，然后我才能想办法从项羽手里扒出来，好不好？

0: 我这么去服化道非常精致啊，场景很棒。
1: 大家过来看一下，过来看一下，快点！最新
0: 你要签名照，心灵小孩，你是要签名照是吧？一会儿过了那个八点之后，我们先抽完一波红包，然后呢，我们把惊喜留在后半段，好不好？到时候我会跟大家讲一下如何抢到签名照的规则，所以就可能会要求大家今天一直在守候我们的剧场，因为这部剧本身非常好看，然后后半段又有红包，黄金时段嘛，对吧？然后又有签名照，就大家今天晚上我觉得元宵节礼物也不为过，对吧？哎呀，这个小孩你等你等你等着啊，你等一等。我跟你说，我在过了黄金时段一丢丢的时候，就公布第一波签名照怎么抢。
2: 你们嘴巴憨大，个油漆。
0: 你是不是真的特别想要吧？你要是想要，你靠一，你特别特别特别想要，你靠一下一。
1: 香港时尚，还真的就是人和气款。对，是啊。哎呦，
3: 我刚才翻到一个杂志哦。这上面的裤子一模一样的嘛，你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啊？这真的一模一样的啊！哎，老板给我来两条。
0: 新小孩你非常可以啊，手机看大象剧场，电视看河南卫视元宵奇妙了。其实你是哇，新好，你等着我跟你对话啊。你看你今天在大象剧场当中看到了我，看到了绝技女王，然后又看到了这个太奶剧组，是吧？然后又看到了那个大屏的那个奇妙游，你今天的精神生活拉满。

0: 钱数到手软。你别不要看都是零钱。
1: 李先生，你要的话，
2: 只有一半啊。
1: 哎，李先生，我家这库存都已经被您掏空了。
2: 翻来覆去只有这些，快去找。
1: 教父三部曲，原声，拿回大奖，要吗？
2: 这么好的东西啊，还不快去拿来？
1: 嗨，现在查的严吗？这不是。
0: 刷新一下直播间的人数啊！
1: 你在这等着，快去帮我看着点。我家去哪儿？
0: 我们现在直播间有2116人，欢迎新进入到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除了要抽红包之外，还要抽明星的签名照。
1: 你就是负责人。
0: 在过了黄金时段之后，
1: 有人举报你卖打口袋，
0: 我就会给出今天的第一波签名照口令，
1: 全部查封。
3: 警察同志啊，我跟你讲。那边有个四川妹，她卖的货更可疑。
1: 是吗？
3: 不信我带你去看。
4: 发达了，真妹儿。
5: 我跟你说，今天这一下至少赚了500块钱，然后请你吃火锅。
4: 羊肉。
5: 火锅。
4: 好，火锅，火锅。
3: 哎，过来看，过来看啊！警察同志，就是跟四川女子啊，
0: 赶紧把钱收起来，怎么能当街数钱呢？
3: 可疑！
5: 你管我，你这。
3: 警察同志，我卖的这些货，
0: 2116人的直播间啊！
3: 警察同志，
0: 我们今天还要抽明星的签名照，一会儿8点我们依旧会准时和大家开明星的红包抽奖的黄金时段啊！想要明星签名照的朋友们，
1: 绝对不是什么走私货。
0: 现在和西宁小孩一样，在直播间的公屏上投。
1: 走，全部带走。
0: 我们今天的这个签名照的游戏规则哈，整体的规则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嗯，我们会预留一些张，具体是几张要看大家的热情。那如果大家的热情足够高，那么所有的签名照都将归向小鱼所有。
3: 退掉，要退牛仔裤。
1: 林夕，
6: 没有证据证明你走私货物。
2: OK, thank you。
6: 货物依法扣留，你走吧。
2: Thank you, sir。
7: 凭什么呀？凭什么他特殊待遇啊？
4: 对啊，凭啥他能走？
7: 我们要公平。
6: 公平。
7: 对，一视同仁。
0: 选角很有意思。
7: 说中文。
2: I let her。
7: 他让我帮他藏答。
2: 其实她是我的女朋友。
6: 你是她女朋友？
4: 谁是她女朋友？
2: 你是
0: 直接带走一个。
7: 我都不认识你、啊、
0: 真会啊。
2: 昨天晚上
0: 欢迎新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在不到6分钟之后，我们就会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红包抽奖活动啊。
2: 嘿嘿嘿，我和我的女朋友吵架了，所以她今天有点不认我。
6: 吵架？你到底是不是她女朋友？
0: 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8: 亲爱的，我原谅你了啊，咱们一起回香港好吧。
6: 你们俩走吧，这个四川小伙留下来做笔录。
7: 哎，不行不行不行，
0: 他是我哥，
7: 他不能留下来。
6: 他到底谁的女朋友？你当派出所是菜市场是吧？
2: 我都啊，认识。
0: 欢迎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今天除了准时要和大家共同开启黄金时段的抽奖之外，我们还要和大家去抽取短剧明星的签名照。嗯，太奶次的剧组现在已经空降我们大兴文娱的直播间。
4: 你做啥子哦？你拽个屁呀、啊！你拽两斤英格力气了不起是不是啊？
0: 哎，他俩到底谁是男主？
7: 警察同志，夏少通呢是我们两个司机，那车祸跟他真的没有关系。
6: 跟我编故事是吧？他是你司机，这位林先生根本不认识他。别，
7: 那个，那我说实话了啊，我和夏兆通偷情被林先生给知道了，所以林先生不愿意救他。我也知道这事关系有点复杂，但是也不算犯法吧。
6: 先做笔录， 作案可以走了，货物依法扣留，等待调查结果。下次？
7: 哎，绝对没有下次，而且我要戴罪立功，我要举报。
9: 跟阿拉斗。
0: 老板，老板，不好了，出大事情了。
9: 什么子？
0: 三号仓被工商给偷掉了。
9: 我的保税布料。肯定是哪个爱签到的。
0: 2173人的直播间的人数，欢迎大家。我们今天有红包的抽奖，在黄金时段。
1: 我可是你两个救命恩
0: 人。然后我们还有明星的签名照。27362说连续3天都没有中奖，哇，那这个运气真的是
2: 不成。
0: 怎么讲？不应该啊，
2: 是你们惹来的。
0: 我都有点看不过去了。
4: 这些翻的就是你的，
0: 但没关系啊，27362，你好好的今天在直播间待着，
7: 你那
0: 好吧，然后你听好口令，我们抢一个明星签名照，你觉得怎么样？66914，你也要签名照是吧？那这样，我们等到8:05吧，就晚上8:05，我公布第一波的这个签名照口令
2: ，OK。
7: 其实我真的是有事要求你、啊。
0: 夏雨要哭了。
7: 葛老板的货源，你能帮我牵线吗？
2: 你还知道葛青雨？
0: 今天如果大家就是要签名照的朋友们不多，那所有的签名照都会被夏雨拿走，夏雨都拿回家，然后贴在床头。
7: 走私货呢，最近是碰不了了。但是如果有葛老板的货源，华亭路绝对有销路。
2: 可惜了，这老顽固啊，不和女人做生意的。
7: 那正好啊，我专治老顽固。
2: 后天，葛庆云
0: 这个女主真的太漂亮了，
2: 有本事你自己去啊！
0: 我从头夸到尾。
10: 哼，这尊唐太史丽塔必须留在中国。
0: 文物。还有没有签名照的朋友？我们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这个跟我说一下。女人不能上，我来看一看这个存货有没有够不够啊？还有不到2分钟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黄金抽奖时段。
2: 什么意思？
7: 您不知道吗？去年赠还敦煌残卷的史密斯爵士，他获得了官方的最高礼遇。若是您
0: 我懂得还多，
7: 就这个舍利塔回流到中国，你也可以得到国家文物局的友谊。
2: If one more $5,000, 哦
10: ，deal。
0: 来，我们趁着这个回忆的这一段哈，我们稍微暂停一下，我们的这个决定比方稍微暂停一下，我马上来。我们趁着这个回忆的这一段哈，我们稍微暂停一下，我们的这个决定女王稍微暂停一下，我马上进入到今天黄金抽奖时段了啊。我们这黄金抽奖时段呢，就是真的是太重要了，每天我们马上就要到8点了，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去开启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抽奖，绝技女王已经来了，来来来来来，我们和大家共同看一下，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屏幕右侧的红包，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红包，8.88，88，20，2块，1块3毛，红包雨等等等等，我们点击中间的这个红色按钮哈，轮盘转动起来，落在哪里就是大家今天的幸运额度。那么大家抽到奖项之后呢，还可以支付宝秒提现啊。刚才夏雨在直播间跟大家说了一下，如果提现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应该就是支付宝绑定的情况，那我们重新来排查一下这个绑定当中有没有什么问题，解决掉就可以了，我们就是可以快速的提现了。那么每天呢，我们在抽中奖之后呢，我们都会公布所有用户只要是拿到了8.8以上的大奖我们都会第二天有一个推送所有用户的 ID 尾号都会出现在那个推送当中。当然也非常非常的欢迎大家能够提前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把这个快乐和喜悦提前给到大家。那每一次我们在直播间的时候都苦苦的哀求天选之子大奖的朋友第一时间能够把这个幸运带给我们，但是每一次都会有一些延迟，这位朋友总是不会出现，总要等到第二天这个谜底才可以揭晓。如果今天的天选之子大奖还会非常快速的抽出的情况之下，希望在直播间的朋友

0: 一定要提前的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么另外呢，我们这个红包啊会在不断的这个调整升级当中，到了特别的节假日或者每个月啊，总会有几天的时间我们的玩法会升级。升级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会达到一个100%中奖的概率。那么这就意味着只要是守候大象剧场，我们抽红包100%中奖啊，获得啊多重的快乐。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大象文娱直播间也非常的热闹啊。我们今天在做完了这个黄金时段的抽奖啊，和大家共同进入到这个时段之后呢，我们稍后啊在8:05吧，我今天会公布第一波的这个明星签名照的红包口令。我们刚才在直播间的朋友已经有好多的这个小伙伴们就在说想要这个签名照了。我们今天在直播间所有明星的签名照我们都有，那么具体啊会给到大家谁的签名照，那么我们要看缘分，也要看手气，当然还是要看大家对于大象剧场的喜爱程度。今天只要啊大家守候在大象剧场当中，我觉得拿到明星签名照的这个概率真的非常高。你看刚才有谁说，有心灵小孩说，然后还有尾号06924说，还有谁，还有好多用户都在说这个要签名照。那8:05的时候我公布，这是谁，60354说中了20元，谢谢了啊，不客气啊。你能在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这个喜悦，我觉得今天天选之子大奖啊一定也会出得来的。我们看看到时候这个到底谁啊能拿到这个88元。那么我们继续来看我们这部的掘金女王上啊，在不到2分钟之后我会公布今天签名照的第一波口令。3、2、1开播。
1: 在金凤凰夜总会，你拿酒瓶把我朋友头打破了，搞得他现在都不敢出来乱搞女人了。
2: 葛老板，您认错人了，我是陆星牛仔行的陈宇珍。
1: 胡总悬赏2000找你，你说我是不是现在给他打个电话？
0: 哇，超棒啊！
3: 我知道您那的仓库要一批0017号的
0: 牛仔面料。
1: 你也配跟我谈
0: 经理奖？在元宵节啊，这个运气真的是。
2: 这个是用0017号。
0: 我今天是不是穿了个红色衣服，忘到你了？
2: 如果你愿意提供货，我保证3天内给你卖空500条，我能把你的压货变成现金。
0: 60354，如果下次我还在直播间的时候，然后你又抽中了大奖，那我估计就是，你知道吧？
2: 我们陆星牛仔行有专门的设计师，东华大学的大学生。
4: 你是陈宇珍？
2: 找我有事吗？
4: 麦卡戴德说联系最近总找你，我警告你。
0: 来，刚才说想要签名照的朋友们，准备一下啊！我马上到8:05了，我要公布今天的第一波口令了。
2: 不熟，只是差点一起进局子而已。
4: 他是不是有新女朋友了？
2: 不是姑娘，你为了一个男人这样，离开男人，你的好日子才开始呢。
0: 我在8:05的时候
4: 啊
0: 左右吧，我会公布一下。但是我在这里要插播一个。插播一个超厉害的信息，今天我们天选之子大奖已经被抽出了。他的 ID 号码是1966尾号68321。1966尾号68321，跟我刚才倒数的口令的后三位是一样的，恭喜这位朋友。为什么没有在直播间第一时间跟我分享啊？是开心的跳起来了吗？那现在已经到了8:05了，到了8:05，我现在要开始公布抢明星照的第一波口令了。这个口令是什么呢？这个口令是大象剧场棒棒，大象文娱棒棒啊！我再重复一遍，大象剧场棒棒，大象文娱棒棒。我再重复一遍，大象剧场棒棒，大象文娱棒棒。第一个打出口令的朋友可以拿到今天的第一张签名照。大象剧场棒棒，大象文娱棒棒。OK，
1: 提早离婚了呀！
0: 刚才要签名照的朋友们，
2: 离婚了，我们再谈感情。
0: 如果1分钟之内没有人打出来，那么我就要换口令了。谁呀？24610。好，夏小鱼，锁定24610。第一位打出大象剧场棒棒，大象文娱棒棒的朋友，你将会获得我们泰乃四剧组的明星签名照一张。具体是谁，这要看向小鱼啊，

0: 晚了，晚了，晚了，晚了一步啊！心灵小孩，你晚了一点，29249稍微晚了一点，06914稍微晚了一点。我们十分钟之后，20:15，我公布第二波口令。
1: OK。小姑娘胆子蛮大的嘛啊！敢在我……
0: 你慢了呀，心灵小孩，你慢了一步啊！
1: 撬我生意啊！
2: 不是郑姐，
0: 夏小鱼手里的一张签名照已经被拿走了。
1: 开玩笑了30%，你以为我没有？
0: 夏小鱼，你给不给？
1: 你们两个，
0: 夏小鱼，你说话。
1: 我的房间去，快点！
2: 别！
0: 夏小鱼在冀北号是不是？1977尾号24610，这位用户第一个打出了我们今天的第一波明星签名照的口令啊！
1: 我去，
0: 星小二，你注意力集中，好吧？看好时间，20:15，我准时公布第二波。
3: 姐姐脑子瓦特了，上海馆子做什么串菜？
4: 昨天水煮鱼，我老板吃了一口就喊
0: 夏小鱼，夏小鱼来，夏小鱼自己来了一波。
2: 金姐要做改良川菜，这不是撞到我和夏兆通的枪口上了吗？我们双鱼村出来的，辣椒。
0: 夏小鱼说：“全体公屏要再刷一波，大象剧场棒棒，大象文娱棒棒，抽取幸运粉丝签名照送出。”那夏小鱼的这个，夏小鱼是自发送给大家了，又一张签名照，第二张嘛。OK。
1: 我要见金姐。
4: 见金姐。嗯。晕了。
0: 29039打出来了。
1: 你这个小姑娘倒蛮会演戏的嘛啊！
0: 我们继续看今天的这部《绝地女王》啊。
1: 那么急找我干什么啦？
2: 哎，金姐，你后厨那个水煮鱼它真的不行，它本地人吃不消的。
5: 我有个老乡，他们家祖传。
0: 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在公屏上打出。夏小鱼给到大家的这个口令，大象剧场棒棒，大象文娱棒棒。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这波隐藏的是夏小鱼在接下来一直到20:15之前的所有的朋友，夏小鱼会抽出幸运的粉丝，在明天夏小鱼本相会亲自的私信那位幸运的朋友。这位幸运的朋友我们今天在直播间不公布，这是我们在20:15之前的第二波。
2: 他做不出来你满意的川菜菜谱，
0: 那么可想而知，如果20:15之前只有29039一个人在公屏上响应了向小鱼的话，那么很明显他就是那个幸运观众吧。
6: 说糖醋驴酸醋，
1: 你不要跟我啰里吧嗦的，你想让我客人吃了都拉肚子是吧？搁那么多辣椒，
6: 川菜
2: 使用皮片豆浆，但是海派川菜用蜂蜜。
6: 你的甜水鱼
0: 7049，第二个打出来，

0: 大月。
1: 感觉这个男主像受气包。
2: 做这啥子鬼啊？这样的鬼老子宁可回去坐牢。
0: 哎，你知道吧，我那些厨师都跑哪去了吧？
2: 哪里去了？
0: 我告诉你哦，有一个厨子啊，手抖一抖啊，多放了一点盐，现在都在黄浦江填江呢。

0: 尝尝，酸甜，还有点微辣。嗯，第二个。2460，你明天要注意一下小明的。私信哈，
1: 我把这道菜取名叫做本帮销魂鱼，怎么样？再加一个蟹粉麻婆豆腐，可以啊，可以啊。哎，哥们事体成了啊，价格能分红，好吧？但是搞砸了的话，该跳还得跳啊。
2: 捞金笔记里没写改良川菜这条路，不会是条血路吧？
0: 2460，抽中了。被选中了，也抢到了，就是稳稳地守候在大洋剧场。

0: 1990年，
1: 哇，这名字好振奋。
0: 当亚运会在北京闭幕，露西牛仔行在上海起航，夏兆彤那是红油一甩，糖醋一浇，川菜立刻变本帮菜，改良川菜套餐火遍大街小巷。我就是点石成金的奇才，等葛老板的货一到，浦东的地皮我也敢啃。
2: 陈老板好手段，把我的地址卖给了丁曼迪，他在我楼下扩了3个碗。
3: 那林教授不是最擅长的就是好聚好散吗？怎么搞不定了呀？
2: 你是怪我在丹顶鹤饭店没救你？
3: 那不敢，我卖你消息，你冷眼旁观，这个很公平啊。
2: 我为什么把这家店
1: 搞暧昧啊？
3: Lucy 又土又洋，我喜欢。
2: 你把我的书垫桌角，
3: 是你没带走。你不是对书和对人都一样不讲感情？
2: 你不一样，你真的不一样。
3: 你是让我是不一样啊？葛老板那一单我分你一成。
2: 不要。
3: 你们啊，那个不是啊，哎，我跟你讲，
2: 你看到了啊，我真的喜欢上别人，我也没办法。
0: 你算计我？
2: 你给我惹的麻烦，你得帮我解决啊。
3: 我。啊，
1: 他们俩真的是凑合了啊！
2: 不动手，不动手！
1: 马上要到8:15了啊！心灵小孩，你还在不在？心灵小孩，你在？你要来抢这张签名照啊？谁第一个收到签名照的？
4: 哎，自从四川妹来了，华亭路一天到晚有热闹看。
5: 哎喂，这个姑娘又闯到穷户了，肯定是争风吃醋啊！你看东华道
1: 1392，你要不要签名照？8:15，我要公布第二个口令。
6: 小哥们，你们
7: 就看谁是要买票的啦！哎，我给大家说呀，3天后我们露西牛仔行正式开业。今天在场的每一位到现场之后，我每人发一张优惠券。开业当天还有绿豆汤啊！好了好了，散了。
1: 绿豆汤结束。
7: 散了。
1: 我现在有点热，我也想喝绿豆汤。
7: 散什么散？
3: 来，60，
1: 8:15了啊，马上8:15了。
3: 50，80，来，120。
7: 你在算什么？
3: 这些啊，全部账单上都写着他们的标价，我要你赔钱。
1: 想得出来啊。
3: 你信不信我立马通知你学校把你开除？
1: 6529，我们抢一波签名照啊，好不好？我马上就要公布口令了啊，还是第一个打出口令的朋友，大家可以抢到今天的第3张签名照。
3: 哎，我跟你说啊，你下次再敢利用我的时候，先跟我谈好价。
1: 马上就要8:15了。啊，现在已经8:15了。今天我们除了红包抽奖之外呢，进入黄金时段之外呢，我们还要和大家共同来抽取泰乃斯巨子空降我们大象文娱直播间的明星签名照。我们刚才已经走了一波了，现在已经到8:15了，我要为大家公布今天的第二波抽取签名照的口令了，大家准备好啊！
7: 我给他写了3波。
1: 第二波口令是：大象剧场超幸运。第二波口令是大象剧场超幸运。最后一遍，第二波口令是大象剧场超幸运。 OK， 看谁先打出来。67937，哎，67937，你刚才都没有说要吧？你是突然埋伏进来的吗？
3: 感情会骗人，那是钱。
1: 67937，向小鱼记录一下，67937的这位朋友拿到了我们今天的第3张签名照。
3: 哎呀，对呀，
1: 海上列车晚了一步啊！海上列车，你怎么会晚了一步呢？118020，你晚了一步啊！
7: 说你想造楼，
1: 我们等下一波好不好？你等下一波什么时候呢？
3: 这以后说不定不可以。
1: 8:35，可以吧？8:35。
3: 现在还是要把
1: 我给大家10分钟的时间准备冲一下下一波。8:35，如果这个事儿我忘了的话，你们在那个公屏上提醒我一下，可以吗？
3: 市场反应，还是说想当一个哭包，当一个恋爱脑？
7: 我再信你一回，
1: 心灵小孩，我们。

0: 已经三波了啊！
1: 哇，这一波好厉害！我也来一套，给我来一套，给我来一套！
2: 这显身材了，这个
3: 要了，我也要！
0: 七零零四九，我们的口令晚了，看到了口令，为什么会晚呢？
4: 不过要排队，先到先得啊！
5: 我加一百，我就要他身上这件。
6: 停销，
4: 脱。
7: 姐，这件好看，我要这件。这套好看啊？
6: 谁是你姐啊？
7: 你不认我是吧？那你今天谁也别想做了。
0: 怎么总有人来捣乱呢？
6: 哎，姐妹，你不是想要这个吗？把它拖出去送给你。
7: 这你不认我是吧？哎。
8: 来吃饭喽！吃饭不积极，脑壳有问题呀！
9: 哎，你们说这个围城大结局，方文正到底最后是跟谁好了？是苏小姐、唐小姐，还是最后那个孙小姐？
6: 跟哪个好不都是糊涂蛋啊？
0: 怎么会抢不到签名照呢？
10: 你们四川人是不是觉得神经有问题啊？
0: 两波我给了口令，然后另外一波，那就是项羽明天私信
6: 啊。你得拆火的钱啊！还有，丁大学生
0: 项羽会做出一个选择的。大家留意一下，明天大新闻客户端当中项羽给大家的私信啊。
9: 今天听说有人过来挠私信，是哪？
0: 项羽是会打字的。OK。我刚才想象于会不会那个跟我们进行沟通啊，后来想想啊，他会的，
6: 他是后面生的吗？
9: 子凡，
7: 陈宇镇，你知不知道妈上个月死了？
6: 王素琴死了。
7: 能，妈让我给你
0: 啊，给了一个金镯子。镯子有多少克？大家看那个镯子有多少克？三十克有没有？
11: 手一直在抖，这些年妈心里头像压到一块石头，白天黑夜喘不过气。
0: 我非常喜欢听川普。
11: 不再想你，可又没得脸见你。
0: 这川普又好笑又有很多的感情。
6: 15年前，他偷了家里的所有钱，跟一个野男人跑了，现在就还我一个这个。
7: 你有没有良心啊？妈到死都牵挂着你呢。
6: 他这个算妈打得真响，让我来站。
0: 别摔呀，给我的。
7: 陈宇镇，
0: 给我。
7: 就是不收留我呗。你不收留我，我现在就去死。
0: 以死相逼。
6: 我15年没有见过他，我只在照片上见过你。
7: 我凭什么照顾你？哦，
0: 笑鱼说我们今天要考察一下直播间的人数，现在是2309人，人越多，抽出幸运粉丝送签名照更多哦。
7: 我还能吃点吗？
0: 镯子能先捡起来吗？那个镯子去哪儿了？不要忘了呀。在晚上8:35，我会公布今天第三波的签名照口令啊。
7: 还真好吃。
0: 你都吃啥了？你吃个馒头。
6: 整理了，偷懒，我滚。
7: 谢谢姐，
0: 有活干了。
7: 是啊。

0: 说。
1: 葛老板，你的钱一分都没有少，后面的货我还找你拿，不过分成比例我们要变一下。
2: 等等啊，你要陪我说一个晚上要多少钱随便开呀、啊、
1: 葛老板要是没有诚意的

0: 炒糖老板也一样啊。
1: 怎么没有诚意？我诚意满满呐、
2: 啊！哎呀，姐，你怎么谈生意不带上我呀？真是的。
1: 这位靓女是谁啊？
2: 我是珍珍的妹妹啊。您就是葛老板吧？啊、哦。我姐总提起你，她说您。

0: 什么人吗？往上凑，上一个跟他在一起的女的跳楼了。
1: 你少吓唬人了，
2: 那是他们没本事。
3: 我天哪，这个妹妹不是要悲剧吧？
1: 我干嘛？你要打我呀？打打打！
2: 我看你就是嫉妒，嫉妒我比你招人喜欢。
0: 你知道吗？喜欢没有用，我们要的是挣他的钱。
4: 明明，礼金不要忘拿了。哎呀，哎呀，不好意思。明明，礼金不要忘拿了。哎呀，哎呀，不好意思哦。
3: 太坏了，
4: 皮肤好白呀，敏敏。

0: 喊我葛老板，叫我大王。
1: 大王？
2: 大王在巡山吗？
3: 葛老板，小心啊！你是我见过扩张摊位最快的老板。
2: 不是要变成葛太太了吗？
3: 迟早要姓陈的。
4: 哎呀，王哥，你捧杀我啦！哎，要不是因为葛老板的货，我实在对不下，我也不愿意扩张。咦，
3: 你谦虚了，谦虚了。
4: 辛苦了，
5: 心里呢？又偷懒？
4: 他不是学会计去了吗？
5: 他学会计，一条牛仔裤60，三条180，他愣是给我算出160。他是谁的会计啊？葛老板。
4: 你帮我手下装修，我去找他。

0: 没找到人。
1: 你看这个乡下人穿的跟上海滩群演似的，
2: 牛仔裤倒是不错。
1: 地摊货呀，我妈说穿着这种裤子是要烂腿的。
3: 你们知道那个露西牛仔行吗？
2: 没有，
3: 这个都没听说过。你们知道吗？它是最好的国产牛仔品牌。哎，明天到一批广州新货，如果有空去看一下。
2: 真的吗？
3: 学生打八折。
1: 八折？地址在哪里啊？
3: 那个，那我写这儿了啊。
2: 写吧。
3: 听说过，你们知道吗？它是最好的国产牛仔品牌。哎，明天到一批广州新货，如果有空去看一下。
2: 真的吗？
3: 学生打八折。
1: 八折？地址在哪里啊？
3: 那个，那我写这儿了啊。
2: 写吧。
3: 这个。
1: 谢谢。
0: 真的是会做生意啊。还有十分钟，我公布今天的签名照第三波抽奖口令啊。
4: 哎，快看，李老师。

0: 你为什么要？你也不是不知道，你妹是什么人，想傍大款都想疯了，有些跟头他不摔一下，不知道疼吗？
1: 不好意思，小姐，我们不方便透露房客信息。她是我亲妹妹，如果她出什么事儿，你能负责吗？
2: 太炸裂了，这个穿搭过得特别好啊！哎呦，
3: 陈哥，这身不少钱。姐，哎，来来，快闻一闻。
4: 香奈儿5号，葛老板说这个味道最配我了。
5: 王素琴教会你的，只是怎么当个寄生虫是吗？我妈说了，能花男人钱那是本事，谁像你啊，累死累活的还要睡门板。钱，不就喜欢这个钱吗？啊，全部给你。你这点钱哪够啊？买瓶香水都不够，气流这半年。
6: 徐敏，你白眼狼啊！
4: 你忘了跪着求收留那一天了，谁会记得那个时候啊？
2: 我好妖娆啊，走了。

0: 连交大女大学生都来抢货，咱们鹿心牛仔行彻底火了。
1: 忙活了快三个月了，大图都进了葛庆荣的口袋，我们赚的还不够买他半块表呢。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一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0: 连交大女大学生都来抢货，咱们鹿心牛仔行彻底火了。
1: 忙活了快三个月了，大图都进了葛庆荣的口袋，我们赚的还不够买他半块表的呢。我觉得我们要做自己的女装品牌了。
3: 姐，姐，
4: 裤子回来了。这怎么了？
0: 葛庆云那个畜生干的。
3: 他又找了别的女人，我就跟他闹了脾气，他就打我，还拿水果刀在我身上刻字。哎呦！他说我是他的狗。姐，姐，你打我骂我吧，都我的错了。
1: 你是错了，但更该死的是葛庆云那个畜生。
4: 我要开战斗了。
5: 老子等了三个月，终于等到这样一个机会，我不是要证明老子多厉害，我就是要出口葛庆云那个王八蛋，我家长偷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
0: 你电视剧看多了吧？
4: 看的不少。
0: 今晚不干了葛庆云那个王八蛋，我就钉子倒着写。
4: 好热血啊这部剧。我已经想很想看下部了，但是下部在明天我们才能播出。现在已经北京时间8:30，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还没有抽红包，我们可以抽一下红包。虽然今天的天选之子大奖已经抽出来了，但是还有其他的奖项等待着大家。另外，在今天晚上8:35的时候，我会公布今天抽取明星签名照的第三波口令，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前两波已经被抽走了。
6: 你救我！
7: 陈宇真又是你，我自动是你！
6: 你打他！
7: 我要报警！我要你坐牢！
8: 不用，我会自首。谁给你扣的猪狗不如啊！
4: 今天的年味儿十足，对，我们今天这个画面当中的确是很足啊！
9: 你快走，一分钟之后楼下20个打手就到了。
10: 打手？
8: 哎呦！我跟你说，我不会放过你的，放开我！
4: 被扛走了。

0: 快送我去医院了。你帮我干嘛？我手受伤啊！
1: 放开我，傻瓜，这消防筒老快。
2: 欢迎大家对我们的直播间点赞啊！8:35，
1: 你快把我放下来！
2: 我又公布今天签名照第3波口令，没有抽红包的朋友们，抽一抽！
1: 来不及了，我有办法。
3: 晚妹啊，
4: 我们不是这样认识的吗？
3: 啊！见到你，不是进局子就是跳楼啊！
4: 我怎么感觉
2: 像两个葫芦娃？
3: 是不是眼瞎了？哎，
4: 我去自首去了。
3: 哎，你要是现在去自首，那个姓葛的会把你告到牢底坐穿。
4: 我陈宇真敢做敢当。
3: 你想安慰明楚汉是不是？我把那个姓葛的老婆叫出来，我教你一场戏。
2: 欢迎爱心 IY， 你的名字是不是这样读？爱心 IY， 你一会儿要抢我们的签名照吗？还有2分钟啊，我就要公布今天第3波签名照抽奖口令了。
5: 这一秒，陈宇真好像终于看到
2: 了。好浪漫呢、啊，这部剧，这部剧真的非常好。
5: 这个吻，
2: 就是也没有太激烈的情节，但是就是会很喜欢看。
4: 老板，我是猪油蒙了心，你要生气的话，
2: 你看冲动吧，
4: 你打我。
2: 有的时候冲动不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4: 老板，我是不是？
3: 你说你早这么乖多好啊！
4: 啊？那我那么乖了，你老婆怎么办、啊？
6: 没听到黄磊跑？
4: 这个怎么会也是你妻子？
6: 等他爹死了以后，就把他送到精神病院，拿到最后5%的股份。
2: 都听到了，都听到了啊！
6: 我让他意外坠楼，好不好啊？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剧场今天的直播间啊！
1: 葛庆云，当年要不是我家赏你口饭吃，你现在还在码头扛包呢。
2: 好，1分钟，我要公布今天明星签名照的第3波口令，大家在不在？大家在不在？
3: 老婆，
2: 告诉我一下。
3: 开玩笑的呀，你才是我的宝贝。
2: 第3波了啊！冲动，不要再怪我了。
7: 阿正，最后这点话了。
2: 哎呦，受了不少损失。OK 啊，8:30，我准时公布今天第3波口令，看看能不能抢得到。
1: 我愿意上钩，只是因为我也想。
2: 马上要8:35了，我已经预警了。
1: 从今天起，整个广州的牛仔不迷一根线都别想拿到，犯错就要领教训。
2: 好，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8:35，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今天我们播的这部剧是《绝境女王》的上半部分。我们今天除了依然在黄金时段和大家共同开启红包之外，我们还会为大家送出泰乃四明星剧组空降大象文艺直播间为我们带来的明星签名照。刚才我们已经抽了2波，项羽送了1波，我们今天开启第3波红包口令，大家听好啊。我们今天第3波红包口令是，把对话框点开啊。我们今天的第3波红包口令是：大象剧场快乐加倍，大象剧场快乐加倍。最后一遍，大象剧场快乐加倍。谁？67937，恭喜67937。
8: 你好，我们是来订货的。
9: 订货。
2: 67937啊，拿到了我们今天的第3波签名照，手非常快啊，是不是就把那个输入框点开了，就
8: 用这些边角
2: 飞速输入
8: 纳米纤维技术，够你发誓。
2: 笑鱼抓住这个67937，
9: 放屁，少在这装专家，丫头骗子都什么屁仿制。
10: 小姑娘，你是
8: 王树琴的双线锁边技术，80年代为厂里面的布料的成本降低了30%。我是他的女儿，你可以相信我。
10: 你是素琴姐的女儿，你是徐敏。
11: 李厂长，你老眼昏花的，我才是徐敏呢。 这是我妈在四川的女儿。
10: 哦，你是素琴姐嘴里一直念叨的珍珍啊。
11: 姐，你明明把咱妈记得这么清楚。
2: 这妹妹终于学乖了啊。
12: 90年代汇鑫纺织厂改制濒临倒闭，王素琴曾任技术科长，1985年首创双线锁边技术。
8: 工人的工资我先垫上，厂子绝对不能烂。
2: 好霸气。
8: 技术人员我带来了，第一笔订单我来定。
10: 哦，那走。
8: 你可以走了。
11: 走啊。
2: 哼，生气了。67937，算你厉害。
13: 这
2: 算你厉害，行了吧？
13: 这棉纱制度比广州货还高级呢。
10: 陈老板，我们没有信错你。
1: 来，
2: 已经生产出来了。非常励志的一部剧啊，然后还有一些感情线，演员们都非常好看。
8: 李厂长，我们三班倒，首批3000套的这个套装下周必须交货。徐敏，你去联系服装厂。
11: 好嘞，姐。
14: 哎呀，陈老板，这批货交给我，我会让你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品质。验收后呢，我个人返你3个点，就当啊交个朋友。
12: 王经理，
14: 嗯，
12: 合同按正规走，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14: 哎，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嘛。要不晚上我在阿国饭店订一桌，咱们边吃边聊。
12: 王经理，我选择你们的服装厂是因为去年那批货的走线精度，
14: 嗯，
12: 所以只要按期交货，货验收了没问题，货款一分都不会少。至于其他的，
2: 自己开始做品牌了，厉害了啊，
12: 不需要操心。
2: 是不是想给他挖坑没挖成啊？
14: 那批 B 级布料准备一下。
1: 怎么样？好看呀！
11: 好看呀！哎，
1: 这怎么落了？
12: 哎，有花心？
10: 不可能呀！这批料子是我亲自订的呀。
11: 这确实是王经理服装厂送来的样衣，但要的料子不是我们的料子。
12: 被叫包了。
2: 人跑了。
15: 别找了，王经理3天前就把这里搬空了。
16: 呸！那个王八蛋还欠了我们3个月的工资。
9: 前阵子总有个从广州回来的葛老板抽的就是这个烟。
2: 葛老板来报复他了。
12: 葛庆明，王经理。

0: 鬼儿子葛青云，老子们的好布料全被他偷来藏着了。
1: 用黑心面给孩子用衣服，他怕不是想去死？
2: 太坏了，
3: 吓死我了，
2: 莫名其妙。这波
4: 去年广州服装厂女工猝死案，这个女工人62个小时加班导致心脏骤停，
1: 那葛太太肯定把那些报告全部都给改了。
5: 走私加上我手上的照片，
6: 他们两人得要吃10年的牢饭。
1: 我知道你不白帮人，说吧。
6: 都是你装，我要30%的股份，这样帮你等于帮我自己啊。

0: 有年代感的一个配乐啊。
1: 姐，你先去忙吧。姐，我给你看啊，纺织厂呢，我们刚开完工资，这个服装厂这堆烂摊子，真的有点难接受。这个月的工资怕是……
2: 拿去发工资。
0: 他怎么总是有一沓一沓的钱呢？
1: 咱都多久没开？
0: 我也想要这种一沓一沓的钱。哎呀，
2: 你就不要问了，唯我的路子。
1: 你问林夕借钱了？
2: 不是他。一万块钱，月薪一毛五，小陈啊，你可要想清楚啊。
3: 嗯，放心吧，金姐。
1: 哎，嫩嫩啊，你小心一点，知道吧？这里东西很多的，不能乱跑的。外面还有坏人哦，那个东西一多，把你砸到的可不得了哦，知道吧？乖。
0: 渴望。马敏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女歌手，就是她在。演唱时候的表达情感层次太丰富了。
1: 没砸到吧？妈妈刚刚怎么跟你说？
0: 马敏最近有一首歌在那个很多的平台上翻红了，大家知道是哪一首吗？
1: 来来来，跟妈妈
0: 知道的话在公屏当中告诉我。
1: 妈妈把事情
0: 肯定听过。
1: 你看我刚刚跟你怎么说的，你就乖乖待在这里，等会儿妈妈带你出去玩，好不好？哦，对了，你要谢谢姐姐。
4: 谢谢。
1: 没事。行了行了，月薪八分吧。
2: 不用谢谢。按你的老规矩来。
1: 哎呦，你这个人不要跟我讨价还价好吧，我已经说了月息八分，我会反悔的。
4: 哎呀，你姐呀，十八岁那年就卷着铺盖从宁波逃票到上海，不容易啊。你比我有出息，拿着拿着。
2: 谢谢金姐，
0: 一万块钱那时候，我天哪！
5: 你们快看，葛清源夫妇被判十年。
0: Yes，
1: 这可真是好消息啊！
3: 还有十八天，我要让整个上海都知道，我们露西女装三八妇女节开业！哇！
6: 记
3: 得去看啊，我们要开业了，
6: 八折
3: 八折八折，记得一定要去啊。
0: 哇，最传统的一个宣传方式，但是非常好美啊，这个画面
6: 全场八折，露西女装，
0: 看到没有，我们大量剧场的短剧的质量，
6: 记得一定要去啊。
0: 这你到这了，
7: 我来看
0: 这男主，
7: 我的摇钱树，
0: 他到底算不算男主啊？
8: 亲爱的，你在看什么呢？
0: 哦，对，他不是有三成股份吗？还记得吗？还记得吧？
9: 去年在他那牛仔行买的裤子，洗了三十四。
0: 怎么抽奖？六七六八幺问怎么抽奖？我们那个红包就可以点了。
10: 有喜欢的？
0: 你问的是那个签名照吗？我们签名照今天已经过了三波了。
10: 你听见
0: 吗？你想要签名照吗？
10: 真顾客，但我跟你说，
0: 还想要签名照吗？
10: 现在货不多了。
0: 我们的这部《绝境女王上》快要结束了，我们今天大案剧场也要收尾了。
10: 你帮我照看一下。
0: 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现在还有没有人特别特别想要我们泰乃斯剧组空降大象文娱直播间的明星签名照？如果有的话，在屏幕当中告诉我，我勉强给出大家第四波口令。
1: 什么祖传的秘方的火锅底料，什么玩意儿？我告诉你，赶紧喝，开了它，不要了。
10: 姐姐，姐姐，你别说。
0: 还有想要签名照的朋友，在公屏上告诉我。
1: 我就跟你说，
0: 想要想要想要，
1: 不靠谱吧？把我那个贵的灶台弄得是一塌糊涂呀，而且辣是辣的呀，你知道了，客人吃了是要拉肚子啊。
11: 金姐，我那个火锅底料配方是真的呀。
1: 我上。
0: 金姐怎么就翻脸了？
2: 那个，哎，金姐，那个消消气啊，消消气。
0: 金姐还是很漂亮啊。
1: 我帮你惩罚他。怎么惩罚？
2: 就罚他那个半年不准看电视。
1: 好。十六岁的花季不能让他看，
2: 这绝对不看。
11: 这不行，这不行，这不是我那个电视剧都被
0: 想要想要想要六九九三七，又想要是吧？来，我们来看一下。
1: 来，我跟你说，
2: 金姐，你看，这个啊，最新的进口面料啊，专门给你留的。
1: 对呀。
0: 六九九三七，你又想要？你刚才已经抽到了。

0: 那你能抢到算你厉害，好吧，刚才已经算你厉害了。
1: 蛮糯的嘛，
2: 试一下。
1: 四斤坑你俩，我吃了吧。哎，跟着我能吃了再紧一点啊。
2: 必须的，
1: 试一下。那我去澳洲行吗？
0: 还没有想要签名照的朋友，我们抓紧最后的时间来告诉我一下这个需求啊。我要从向小鱼手里抢一些签名照。
1: 下周通。
3: 鬼儿子鞋子，老子祖传的火锅底料配方都拿出来了，那婆娘硬说是不行。
2: 要我说啊，这上海菜和四川菜就是搞不到一起去，你就当逃过一劫喽。
1: 哎，夏哥，你说的这个祖传的火锅底料，这个是不是真的？
3: 我骗你们做。
0: 还有没有想要明星签名照的朋友在直播间告诉我啊？
3: 就是老子屋里头传下来的真假。
1: 哎，你住在长寿路那边？
0: 要不然今天的第四波口令就没有了。
1: 小月生意咋样？
4: 好的很吧。那边第一次购物厅很多，很多十二点以后小姐还带着老板出来出。
0: 我准备和向小鱼拼了，就是我要再抢一张签名照给大家。
1: 1992年长寿路夜宵爆点，
0: 但是大家要超级想要才可以啊。
5: 姐，你又在打什么主意啊？
1: 要我看，我们开一家火锅店，服务员穿你设计的衣服，加上夏哥的牛油锅底。
3: 有的。
5: 火锅店好呀，
6: 我爱吃，我第一个捧场，
2: 但必须减麻减辣。
1: 哎，对，我们的这个锅底要以高汤为主，强调鲜。
0: 减麻减辣，
5: 我觉得挺好。
0: 祖传的要减麻减辣。
3: 哥老弟，老子就要在长寿路烧出个通天红，以后哪个老子都得喊声叔。
1: 我看要得。
3: 吃饭。
7: 3个月就火并华亭路的陈老板，怎么每一次叫我吃饭都来这种地方？
1: 这一顿都给人家工人大半的工资了，见好就收吧，林教授。
7: 啊，嗯，我知道你想开火锅店，我投你了。嗯，味道不错，好吃。
0: 好了，我现在要临时的给出啊，我们这个大洋剧场的这个明星签名抽奖活动的今天的最后一波口令了啊！大家听好啊！这波口令就是大象剧场好剧不断。这波口令是大象剧场好剧不断。
7: 我知道你想要高。
0: 最后一遍，大象剧场好剧不断。
5: OK。
7: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一类人，个人嘛。
0: 九三七，你今天是要图榜吗？你要干啥呀？你跟我合作。笑鱼他抢了两张，笑鱼他是不是抢了两张？
1: 再敢来找我，我就让你们需要知道你男女关系有多乱。
0: 你怎么知道我要突袭的呀？
1: 连本带息，一分都不少。
0: 好了好了好了，笑鱼，你再抓他一次。
1: 是还的蛮快的嘛。那不还快点，怎么夏金姐再开口呀？
6: 你是不是早就盯上我长寿路的这个店铺啦？
1: 金姐，你用你的店铺入股我新火锅店的30%，怎么样？
6: 你还是要个火锅店啊？嗯。可是夏兆东这个小吃佬，我觉得是靠不住的。他这个秘方什么火锅锅底，到底灵不啦？
1: 放心吧，你就相信我，以后呢你就在店里面吃吃火锅数数钱。
0: 哇，这种日子谁不想过。嘿、hey、有第一名打着口令，笑鱼无奈了。
5: 可以的，小姑娘可以的。
1: 来，请进。
0: 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抢到明星签名照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向小鱼在这一两天给到大家的私信啊。
1: 你要答应我啊，金姐把话说在前头啊，就是如果赔了的话 double
0: 哇，这个压力有点大啊。金宝珠这名字听上去有钱，有钱。
6: 这个

0: 这华亭路啊，刚姓了陈，陈老板就来这长寿路开疆拓土了。
1: 王哥，你别取笑我了，你都去街大巷了。
2: 这老头总是给他装
1: 修，以后请不起你了。
0: 哎呀，陈老板哪里话？陈老板以后有活必须得找我，咱可是朋友，你的事啊，我一定全力以赴。
1: 不是的，哎，王哥，你要有好项目，记得叫我。
0: 一定一定。
3: 怎么进来看一下。
1: 那我先进去了。
0: 你先忙，你先忙。
3: 过来看看，过来看。你看这个汤，一半川味骨，一半火腿咸肉锅，辣度减三成，鲜味翻倍，专好上海的。
4: 傻锅开巧了嘛？
5: 跟曾妹学的吧。
6: 傻锅，哎，我都已经送来了哈。
3: 好。
2: 看到了啥？眼睛都这么大。
4: 哪位喊你来的？
6: 只是没人喊我，我就在这儿附近打工。
2: 啊，非常美好的一个音乐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悬念。我们今天的这部《绝句女王》是我在大象剧场陪伴大家看了这么多部剧当中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啊。首先它制作非常精良，然后演员们的表演包括选角还有所有的拍摄服化道都非常非常的出色，并且它不是那种哗众取宠然后步步紧逼的节奏，但是节奏依然非常的紧凑也很快。然后这部剧呢，就是它属于那种淡淡的短剧，但是很吸引人啊！就希望大家可以一直关注我们这个大象剧场吧。然后我们今天红包抽奖的活动一直都是在的，其实现在还是在我们的这个黄金时段当中啊。今天我们天选之子大奖非常快的速度，大概在8:05就已经抽出来了。我们也跟大家提前分享了这位幸运的朋友的ID 的尾号。那直播间也有朋友们跟我们分享了自己抽到了锦鲤奖啊，应该是经常抽的老朋友了。同时呢，我们说这个我们的红包玩法又升级了，然后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活动也在不断的升级当中，那就是今天突袭给大家带来的泰乃斯在大象文娱直播间为我们带来的这个明星周边啊，明星的签名照。我们有几位朋友已经非常幸运的准时的按照口令抢到了签名照。那么像这样的活动我们大象剧场啊以后会非常非常多。一个非常重要的秘籍啊，就是守住大象剧场，寸步不离，边看剧边抢红包，边抢周边，各种各样的好运会接踵而至。希望大家可以每天都能够快乐幸运啊！然后呢，大家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在微剧的这个板块还可以找到我们很多的活动。
7: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大象剧场主播陪你看短剧的时间啊！看微剧就要上大屏，来大象剧场，我是今天的陪看主播霍尔茶。今天我们要看的这部短剧呢，是这个昨天的那一部《绝金女王》的下半部分。昨天那个剧情真的是非常好看，我本人无数次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表达了我对于这部剧的喜爱，服化到演员、情节还有节奏，哇，完美啊！但是在播这个下半部分的。之前呢，我们还是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大象剧场，这么大一段时间来专门为粉丝宝宝们准备的红包福利哈。我们的红包是没有广告、没有套路，主打真实的。我们的原则是啥呢？金额大，红包多，让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抢到爽啊！每天都有一位天选之子必中88元的现金大奖，那有3位的20元的锦鲤奖，然后8块8、2块、1块3毛的红包也会一直下不停。抽中红包之后呢，支付宝是可以秒提现的。那么我们的红包这个玩法啊，我们还是要系统的介绍一下。如果要是玩红包上大象剧场啊，在小屏端看微剧，那首先我们肯定是要下载一个大象客户端，对吧？然后呢，我们搜索大象剧场，找到当天正在直播的直播间，进入到直播。直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屏幕右侧的红包的图标了。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绝金女王》的下部啊，我们找到了这个直播间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啊看到我们在直播间啊有个咚咚咚咚的红包。我们点进这个红包之后呢，这个红包的界面就非常的清晰啊，88啊、20啊、8块8啊、2块啊、1块3毛的金额都是有的。哎，出来了。我们网络稍微有一点点延迟，然后我们点击中间这个紫红色的按钮，点击抽奖啊，非常清楚，我们就可以抽奖了。这里我们会有两个隐藏的 buff 加持，一个呢是新用户首抽88元的概率会乘以3倍，一个呢是每天我们晚上会有一个黄金时段啊，大概就是在20点到21点之间，我们把它叫做黄金时段，大奖的概率会是3倍的。大家抽中红包以后，就可以进入到支付宝的兑奖页面，我们就可以抽奖了。那么如果大家在提现的这个过程当中碰到一丢丢的小问题的话啊，可能就是我们在绑定支付宝的这个过程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呢。那我们重新绑定排查一下问题就可以提现了啊。那如果大家还在问啊，会不会是假的这个红包，怎么可能红包就在这儿？那究竟有没有人抽中大奖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每天抽中大奖的这个人数哈，就是很多，我们在大新闻客户端当中隔天都会有一个链接会推送给大家，就是我们每一天的这个中奖的名单。比如说我们看一下看剧抽红包，来我们看一下啊，在这里啊我们有一个推送啊，这是我们3月3号的中奖名单啊。我们昨天在晚上8:05的时候，我们的天选之子大奖就已经抽到了，当时我们就锁定了这位朋友的 ID 尾号也公布给大家了。那么如果大家抽中了奖项的话，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在直播间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中奖名单当中，比如8块8、20、88的这样的大奖，大家的 ID 尾号都会呈现在这个里面，就非常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昨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就有朋友抽到了锦鲤奖，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好消息啊。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小秘密就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一直在酝酿红包的升级，在升级之后，我们的红包玩法会更加的丰富，会更加的有趣。以后每个月总会有那么几天，我们就会推出100%的中奖活动。100%是个什么概念？就只要参与抽奖就能够中奖，究竟是哪天呢？那现在肯定是保密的，到时候就会悄悄地告诉大家。到了特别特别特别的节日，我们也会推出特别特别的活动，比如过年期间我们有红包口令啊，就推出了很多活动。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直播间还有一些其他的丰富的活动，比如说昨天我们抽了泰乃斯剧组的那个明星签名照，我们也是有抽奖口令的。就希望大家好好的守候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小编们还在不停的策划。那么话不多说，每天的红包是限量的，限量的啊。有的朋友就可能下手晚了，所以那么我们还是要在黄金时段开启之后。今天呢，我打算稍微晚一点和大家共同开启这个黄金时段，每天我们都是20点到21点，今天我们要稍微晚一点点啊。我一会儿跟大家预告一下具体的时间，然后等到我们这个口令一起和大家点开的时候，那个时候，除了我们刚才跟大家公布的两个额外加持的 buff 之外，那
可能今天的中奖概率还会更高哈。那让我们就边看剧边抢红包，来大象剧场边看短剧边赚钱，快乐是加倍的。快点进入我非常喜爱的这部剧《掘金女王》下啊！我们三二一开播，这女主。

0: 医生，这个钱你拿到，还有这个电视机，有了这个钱啊，就可以给你弟弟治病了。弟弟最近生病了，没看见。那是你女儿的彩礼钱，给了她不要，她一定要加。
1: 你放心吧，村长，我走错了，一定要加。
2: 放开我，放开我！
1: 我人，放开我，部长！哎呀，放开我！货上到了，你走吧。
2: 姐，是我对不住你。
1: 我对不住你，不准哭，春雨嘞，给我别回去。
3: 真妹儿，您这屋里头关系，硬是复杂的很呐。姐，
1: 我可以留下帮忙不吗？啥时候我都可以看。
3: 这弟弟看看就比那个妹妹强一些啊。

0: 小脸，你长这么乖，真是我们阿珍的亲弟弟啊。
1: 我们是同父异母。
2: 血脉压制啊。
3: 老阿珍，喝倒了。
2: 然后我还问说，现在开到8点是不是就可以，就是不是就可以开了？实际上我们的红包一直都是可以开的，但是
0: 怎么了呀？
2: 就是到了黄金时段之后，
1: 我姐出嫁那天，我在拖拉机给
2: 加倍。但是今天就是想打破一下常规，让大家玩得更开心一点。我准备就换一个时间段，一会儿我在7:55
4: 补班完不准回来，也不准吃饭。
1: 要得啊，要得，
2: 就是更好。
0: 哎，你慢点啊。
2: 抽到大奖，
3: 好嘛好嘛，
2: 今天给大家一个时间上的
5: 一个小变化。
2: 笑鱼说：“小编也想中88元。”笑鱼这辈子都没见过。

0: 今天我们直播间有1544人，是因为今天天气太冷了。天气太冷不是不应该躲在家里看直播吗？怎么回事？昨天还有好多朋友抽奖，
1: 凭借相对凭证可优先换购陆星女装冬季新款，
0: 签名照，
1: 消费满20块送陆星女装丝巾一条。
0: 看上去清纯了不少，毕竟经过了生活的衰败。
2: 这怎么开业送这个东西啊？这缺了大德啊，都是没有。哎呦，哇，危险危险危险！
1: 那太晦气了，这家店吃不得，吃不得。
0: 啥玩意儿就吃不得？
3: 各位，我跟你们说啊，这把刀是同行说我们店刀工好，今天只要到本店消费的，每一桌送一份大刀腰片。
0: 大碗刀腰片，
4: 切腰子去。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3: 大家请进。
5: 来，
1: 欢迎光临，
5: 欢迎光临，
1: 欢迎光临。
5: 来，
4: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1: 欢迎。
4: 来，欢迎
1: 光临，
4: 来，
1: 欢迎。欢迎光临。
0: 女主太漂亮了。
3: 几位啊？
6: 一位啊。我来考察一下我的投资对象。
7: Sorry 啊，我们火锅店不欢迎你。
0: 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个女主叫什么？上你碗一锅啥呀？
6: 陈老板很聪明，可惜了，合伙人脑子缺根筋。
2: 老子祖传秘方要你管啊！
4: 老夏，林教授可是我的贵客，给他换减麻减辣的鸳鸯锅底。
2: 那可是不是增门脚？
0: 88块来大象微剧都发，
4: 不要捏死陈规粉
2: 寸，有啥子粉寸？他就是个哈儿。
0: 这个男配每天都要干仗，我分不清他俩谁是男主，谁是男配。
6: 火锅还有包厢啊，真稀奇。
3: 人家鸿渊饭店的包厢可以谈百万的生意，那我这儿当然要给老板们也提供这样的场合。
6: 陈老板野心真的是大呀，所以今天是有求于我。
3: 我听说你在美食专栏的稿费一个字抵人家工人半天的工资。
0: 暧昧了啊。
6: 你举报我给同学们放教父三部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果？
3: 我可没有举报你啊，信不信由你。
6: 行，那今天就看你的诚意了。
3: 啊，
6: 帅
3: 帅
0: 帅啥啊？
3: 好，
6: 我要吃牛肉。
3: 没问题。
0: 笑鱼你知道可真多。盖月溪啊，盖溪太美了吧。我宣布这是我最喜欢的短剧音乐。
6: 换腰片吧。
0: 我可以这样说吗？
3: 啊，
6: 烫。
0: 我从昨天已经夸到现在了，
6: 一天就行了，
0: 每看一眼每一帧都在美。哎，

0: 装装装，你跟我装啊！不吃，老娘不伺候了。
1: 什么情况？这也太突兀了吧！这个情节有些突兀啊。怎么回事？
0: 把戏，
2: 吃火锅就如同吻情人，要的就是痛快。你这里的火锅呀够烈。
0: 一嘴屁话。
1: 啥复读机啊，这也太大个了吧。
3: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你就拿这个破机器教我英语啊。
1: 哇，真的是出这太漂亮了，这个
2: 项羽，项羽是
1: 太美了，一切都美。
2: 我明天要回香港，即使是你真的举报我，我也不介意。你记住，人生如滚水，你只有滚烫了才会被人记住，你要是凉透了，就会被人倒掉。你要一直滚烫下去。
1: 我没有带纸，我验一验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人剧场的直播间。我们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是《绝金女王》的下半部分，非常精彩的一部剧啊！其实我最爱的女主，
2: 祝你老金成
1: 功，在这个剧里面戏份很重，演戏非常细腻。
4: 离开了陈玉珍的世界，他后来才懂，他的世界看起来金雕玉琢，心却是漏的。再多的声色繁华，
1: 然后一会儿
4: 也填不满。
1: 我们会和大家准时的开启今天的黄金时段，但是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开启的这一个红包的时间呢，会稍微往后停一点，就是让大家更好的去抢到这个大奖。每天我们都是八点，
5: 吃点瓜子，吃点瓜子，
1: 一起开启这个红包，
5: 马上就轮到你们了。
1: 时间稍微后一下，具体的时间我在晚上七点五十。
5: 哎呦，等得我人心都病又出来了呀！
6: 没办法呀，谁让他火好吃呢？
0: 下班了呀，
7: 饿得前胸贴后背了。真正我也是给我们留了吗？
0: 放心嘛，今天有新鲜鸭血全部给你们留好了。
8: 嗯，谢谢
7: 谢谢玉珍姐。
0: 哎，你伤怎么样了？
7: 用你给我的药好多了。
0: 如果你受欺负了不想干了，就去我火锅店，我那工作多的是。你们也是啊。
7: 真当自己是火菩萨了。
0: 我在夜场发疯的时候，你们几个又不是没有看到过。

0: 学点弄个几次两百块的吧，所以是和妹子两年开两个地呢。
1: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人有点太多了，您再稍等一会儿，很快就会有位置了啊！你稍等，你稍等一下。
2: 我跟你讲啊，
3: 玉华今天的电话呼吸五脏啊，香港女生都找人带过来，
4: 可以还我那个直播间的那个
0: 链接，
4: 甩到家庭群里。我们来测试一下，如果甩了这个链接之后，有没有可能中？

0: 就是不枉无前，没有任何的抱怨，对不对？又很正能量。你看也没有说这个我们上来打耳光啊，对吧？都没有啊，或者狗血的情节啊都没有，那就是很快。
1: 您找我
0: 这个节奏，
2: 火锅皇后。有空赏脸，
0: 火锅皇后原来不是牛仔裤皇后吗？
1: 我们之前认识吗？
2: 你又忘了？何氏集团执行董事，伦敦政经荣誉院士 Victor 何啊，
0: 我
2: 李亚珍火锅店的 VIP 客户来了，
0: 中文名叫何
1: 先生，这个头衔比我们店鸭肠都还长啊！
2: 啊，是这样。明晚在静安呢有个新的 disco 开业，顶级音响，从湘江请来的 DJ。我还特意备了一瓶76年的 Romani Condi， 就等你去醒酒了。
1: 不好意思啊，何先生，
0: 76年晚上没有空。Condi
2: 又没空啊？你知道全上还有多少名媛和淑女都等着喝这杯酒，记得没？
1: 那不是省心又省力，找一个想喝这个酒的人。
0: 你看女主穿的，
1: 那不是皆大欢喜吗？
0: 多土，但是多美。
2: 雷东雷几个还闭口啊？
0: 土美土美的这种感觉，
2: 我看上你是你的牌面。
1: 哎呀，我是靠我一身的牛油锅底味熏到您了。这个牌面留着下酒喝吧。
0: 独立女性啊！
2: 陈医生，雷同我当机。
0: 对不起，这个浮夸到真的超棒。光打了一口烤猪。
3: 亲一口就一口，
0: 啥玩意儿？
3: 你让我亲一口吧，你
0: 怎么回事？
1: 莲娃子又
0: 感情线分支了。
1: 你们，你打死你，学问人家
3: 打死你！阿珍，
1: 我打死你！
3: 别打了啊！他躲我大半个月，今天才让我亲的。
1: 那你变态吧？
3: 没有，我现在喜欢乖的。
4: 姐，曼迪姐监督我学习，我要像你一样考大学。
1: 改变主意了，爱情的力量。行，我也管不着你们俩，我还是更努力的捞金吧。
0: 吓死我了，他说了一句话是捞金，然后我播了两天绝金女王。钱多少钱啊？
5: 开始了！
0: 哎呀，我的天！这是什么？
3: 战争！
0: 看窗户！
3: 回去！
1: 不是你发什么癫呀你？
3: 快给我走出事儿了！快！哎
1: 呀，我在这儿等了3天3夜，我今天必须买到。
3: 你眼里只有钱！我们火锅店被盒饭的人砸了，陈玉楠被带走了。
1: 1992年1月19日，股票认购正发售，每张30元，前期无人问津，后期火爆抢购，百万元户诞生。
3: 快跟我走！
1: 我跟你说，今天这个认购证我必须买到，在这儿等我。
3: 陈玉珍，我要跟你绝交！
1: 我要连号的全买。
0: 开始来干仗了，上次干仗，
1: 陈玉楠呢？
0: 还有人陪你道歉呢。
2: 陈小姐今天有空赏脸来喝我这杯酒啊。李丽在哪？关我咩事？我又不是她哥哥，
1: 不承认是吧？
2: 来，陈小姐先喝了这杯 XO。 哎呀，这杯酒不买你搬进火锅店了。股票认购证，
1: 何先生不在我身上捞点好处，有点说不过去吧？
2: 我对这些纸不感兴趣。
1: 我刚来上海的时候，男人都觊觎我的色，我做出一点成绩之后，他们除了我的色，更在乎的是我的钱。
2: 陈小姐，我跟你讲感情，你跟我讲生意，我好心疼啊。
1: 既然我弟不在这里，那我就带走。
2: 哎，等一下，带蓝少出来醒醒酒来。这呀，带后生仔见见夜场了。陈小姐，一手交证，一手交人。
0: 哎，今天我们直播间小朋友们都去哪儿了？我在四分钟之后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今天首选和大家共同开启的活动。
6: 跑不跑？跑了可以回去开分店噻。
7: 1992年5月25日，人员商城充斥通知后回落。而后两个月后，上证指数从1429点暴跌到400点。你看那些人，就像要死人一样。哎，夏哥，你还记不记得到当时华亭路那个红油漆？
6: 啷个不记得嘛？说起来还是你人生第一桶金。
7: 染了血的筹码，才压得住神经。
6: 啊？
7: 我要等。
6: 等。等个锤子等。
0: 对，项羽是吧？我非常喜欢听那个四川方言。

0: 就说啥我都觉得很好笑。
1: 崔宇泽，怎么是你呀？
2: 我操，
0: 冤家路窄。
1: 亏了吧，我跟你说，小陈，你们一副火锅就差不多了，股票不是你们玩的，你要是活不下去，我夜总会还开着，我不计前嫌，你到我们这里来做小姐，哎，我给你分个头牌。
2: 哎呦，真不巧，我去不了，就刚才在里面吧，卖了2000股真空电子，赚了也就30多万吧。哎，我听说你把店给抵押了，套牢的那个豫园商城其实我也买了，不过我在1218的时候我就给它抛了，赚的可能也就不到70万吧，确实不太会。
0: 人不能跟人比，人家赚的多，人比人真的是气死人了。
2: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这么开心啊？
1: 不要呀。
0: 你这是挣了多少呀？这么开心？
1: 你打兜子。
0: 钱是好的，不过你要学会使唤它。不过按照老板的能力嘛，一定可以牵着钱的鼻子走的。
1: 我跟你说，看好了，我现在可是手握100万的布帛。云溪，我要包养你，你不准再跟别人在一起了。
0: 这喝酒了吧？你这样的金主我可不要。
2: 好主动，这次好主动啊。是谁偷偷这也太主动了吧。

商演性增长。他们俩是怎么从街上一路到这个场景的啊？怎么转的场啊？

0: 零六九幺四说今天太难吃的主演没来吗？并不是我们昨天大象文娱的直播间，他们是空降的，因为空降就会一定会非常突然，对吧？给大家带来的惊喜会非常突然。笑语你歇一歇吧，好吧？这个精彩的剧由我来看。 好，现在已经7:55了。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现在我们直播间已经共有1802人啊，一会儿还会有新进来的朋友。这1809个粉丝宝，1809个粉丝宝们啊，还在进人。可能大家都是奔着每天那个8点到21点的黄金时段来的，但是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开启红包的时间是在晚上的 8点10分，我们今天推后10分钟。你有3张认购证是吧？我们今天推后10分钟，然后看看大家共同开启红包的时候，中奖的概率会不会有些变化？那谁知道呢？对吧？大家试试看呗。今天我跟大家共同开启红包的时间就是在晚上的8点10分。互惠互利不好吗？
1: 股票认购证我要自己留着，但我也不白找你，给你个消息：8月暴跌之后，9月。
0: 普通开发概念股，陆家嘴外高桥，怎么做到的？从卖牛仔裤，然后到那个开火锅店，然后后来玩股票玩这么赚，
2: 你不是一直都
0: 把林教授拿死死了？
3: 既然谈不了恋爱，那我们就谈生意。你知道我陈宇真从来都不会亏合作伙伴，
0: 这表情严肃，完全不搭了啊！本来是刚才那个就觉得很快结婚了呢。
3: 老哥，明天就去买大砖头，带4座天线的摩托罗拉3200。
4: 我要辆车上还能听见老子在打电话。
3: 我要买辆摩托，加点7000就行，以后进货速度极快，还能带慢点去兜风。还能真格？哎呦，我要买10瓶香奈儿5号，1瓶喷厕所，1瓶擦皮鞋。嗯，我还要大金劳，我还要老花包，我要做全上海吧。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黄金时段，就是在晚上8点到11点。但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开启红包的时间是在晚上的8点10分。
3: 一部分拿来捐给新华小学，一部分开。
0: 如果今天我们在8点10分和大家共同开启，你们看后面那片芦苇大家中大奖概率会不会？上海最高的楼。 在直播间的朋友，今天我们稍微等一等啊，我们等到8点10分的时候准时和大家来开启这个直播间的红包。你的服装分店还有火锅分店要在同一天开业，我们真是忙的，没有时间吃饭。对了，
5: 陈老板，我跟你说个事情啊，有一个叫五彩世界的烂尾商场，我想把它承包下来。
0: 女主好看是吧？
5: 自己搞一下，
0: 就是她在什么场景？
5: 不知道，都能好看。你有没有兴趣啊？你看都累成这样，
4: 我俩要考试，等回头我们细说。啊，好，回头细说啊。陈宇真顺利考入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五彩世界的设计图在他脑中已然清晰，但要从他从蓝图变为现实，需要的是钱。
6: 王哥，你看一下这个。好。
7: 我能决定出60万的现金，然后呢把滑铁卢的铺子也抵押了。我建议啊，我们还是用新型的轻钢龙骨，这样的话省结构也不省安全，而且一定要保留双消防通道，所有的消防涂料一定要用进口的。
8: 陈老板，何家那小子何范啊，带着香港的会计团，
7: 你就不晓得他有多疯啊！我算了一下，咱们两个的资金在一起，也不一定够，估计这个项目拿不下来。
9: 所以我还请了一位客人。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开启红包的时间是在晚上的8点10分啊，大家等一等，好不好？我们改一改这个每天的这个抽红包的习惯。我们在今天晚上8点10分的时候和大家共同开启直播间。
1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点整。
0: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4: 你没被大象车砸死啊？
0: 已经是到了19:59，但是我们今天在8点10分的时候和大家共同开红包。
4: 等一下，金姐，你和王哥认识啊？
3: 初恋啊，坐坐坐坐，那不。
1: 是亲上加亲了吗？
2: 哎，金姐，我出60万现金，我占25%的股份，您准备出？
3: 等等，我告诉你，我要出150万，外加抵押5套房产，我要控股51%。
4: 金宝珠啊，你都这个岁数了，还跟老子争什么争啊？
3: 黄富贵，我告诉你啊，你要这次生意再做失败了，我就去跳黄浦江。
0: 请你们黄浦江
3: 我没有跳层，你知道吧？为什么没有跳层？我现在每天搓麻将的时候看到那个东风就想哭。
2: 东风什么意思啊？
4: 我跟宝珠年轻的时候啊，我俩同居的地方就叫东风里，要不是当年我的那个项目搞黄了，老子就在静安区给你俩别墅了。你说你都等着我就不行吗？哎呀，
3: 作孽啊作孽啊，黄富贵，你
0: 上了年纪的人就是一旦发点脾气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3: 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脑子瓦特了？我为什么就不能再等3个月呢？
4: 宝珠啊，我在工地搬了10年的水，为什么就为了能买得起你喜欢的静安区的那个带
0: 水的房子？
4: 后来我做到了，可是你呢？我找不到你了，我找了你20年，我到现在都没有讨老婆。
3: 我的男人也死掉10年了。
0: 刚刚好，这不是命运的契合点吗？
4: 好事情。
0: 1049说今天电视上怎么没有直播？因为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编排，所以今天我们在大新闻客户端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开启大象剧场。
5: 哎，陈老板，那个信回来又来，他在包厢等你们。
0: 不影响大家开红包啊！今天我们要在8:10的时候和大家共同开启红包。
6: 陈老板，
0: 希望
6: 等你很久了。
0: 通过时间上的小小调整，帮助大家拿到。
7: 你同向下人合作，五彩世界眼光太窄了。
6: 不如你跟我合作。
2: 何老板什么都有了，你这次又看中我什么？
7: 我看中的是你眼睛里面的狼性。
6: 如果你跟我合作的话，我保证3连战的身价翻10倍。
0: 很犀利啊。06914说38妇女节有惊喜吗？
2: 今天的毛肚20靠。
0: 我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6: 靠家里怎么了？
0: 哦，因为这是一个秘密啊。
6: 那个林喜倒是还挺清高的，不继承家产，还跟自己的妈妈。
0: 有惊喜这件事情是一个秘密啊。
6: 为了不，
0: 我们不是说要在特别的日子吗？对吧？
6: 一样来找我爹。
0: 38妇女节够不够特别？那显然是最特别的，对吧？
2: 就你这样，
0: 那有没有惊喜？
2: 上脑花都不用改刀。
0: 我没说，我啥也没说。
6: 离开前我不打你人，
7: 等你和你的土鳖团队手拉手去跳楼的时候，你记住，我钟爱鸳鸯火锅，一半清汤，一半血。
0: 好狠啊！今天已经3月4号了，还有4天的时间是吧？你看项羽都不说话，项羽看见你的提问，项羽在保密呢。
8: 造访有何贵干？
2: 没事啊。扮演剧本的女一号叫 Lucy。
8: Lucy 这个名字又土又洋，我喜欢。你为什么把这家店取名 Lucy 牛仔行啊？
2: Lucy 土又洋，我喜欢。你明明就很喜欢我。
0: 每天都有惊喜啊！哇，项羽，你看项羽说话都有水。
2: 你缺钱找我，找人家爹干嘛？你装什么清高啊你？
8: 我和你
0: 三八妇女节是不是每天？
8: 我在跟你谈生意。
0: 是。那三八妇女节是不是有
2: 惊喜？我付现。
0: 我能这样解题吗？我月子里也是不是还行？06914，听到你看到了？
6: 放开我！
0: 项羽怎么说的？
8: 今天晚上我不想跟你发生任何事情。

0: 港资那个通道，我同意了，但我同建议。
1: 钱的事情我已经解决了。
2: 阿喜，这位是
3: 何喜
2: 是长的服装赞助商吗？原来你就是哥哥天天说的火锅皇后呀！他的书房还挂着你的简报呢，草根创业专栏，正式介绍一下，我是你的未婚妻。也是高盛集团最年轻的 MD， 何氏集团的何止。什么味道啊？怎么一股子牛肉火锅的香水味啊？好特别啊！哼，一股子酸味。你居然敢打他！
0: 这东西让我弄死你。
2: 火锅皇后好凶啊！好吧，我也没兴趣看你们狗咬狗。
0: 你和别的男人也没有什么两样，就是长得好看一点，可以骗人。以前是我眼瞎，但现在是……
3: 项羽，你又在明示啥？项羽又在明示呢？项羽，你这样明示会不会被打？我们剧场的场主会不会打你？还有4分钟，我们会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剧场舞包哦，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

0: 我真的是，我真的是个傻瓜，我傻瓜瓜，大傻瓜，大傻瓜，大傻瓜。
1: 好了，家也在这儿呢，我们回家吧。
2: 看见没？人家备胎都来了。
1: 你个哈皮弄，老子早就想揍你了。
3: 你凭什么？
1: 凭老子从来没凭过他。
3: 可是他从来不喜欢老实人。
2: 保安，有人打香港同胞啊！保安。
4: 头也不回的走。
5: 90年代是最好的时代，能让卖破洞裤的变成陈老板，也是最坏的时代，因为连真心都能变成称斤卖的期货。但抱歉，无论是什么样的时代，我都不会停下我的捞金之路。
4: 我觉得捞金这两个字不只是赚钱，
6: 在上海滩打地只要用人血才捞到。
7: 那你最好把我弄死，让你爸看看你是个多大的废物。
6: 你等着。
8: 何方先生，你的渣土车违停罚款50块。
6: 去一边去。
9: 哎，先去还是刷卡？
7: 去，给我抬医院。
6: 陈玉珍，我告诉你啊，你最好买猪的保险。哎，干嘛？松开！哎，你不要抓我啊！松开！走，我烧你！
4: 还有两分钟，我们会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
7: 大家听着，
4: 机场红包啊！
7: 开工。
10: 侬晓得做成语生要来吧？
11: 哎，怎么可能啊？啊！
4: 今
11: 朝圣诞舞会门票800块一张，哎，你还坐在那个老鼠横行的亭子间，舍得啊？
12: 故意卖脱30条裤子，50份火锅呢？
10: 别自作多情了，他不是为了你，他是为了冯太。没有冯记金铺的入驻，他那五彩世界也盘不活的。
4: 生意越开越大，越来越美了啊！
7: 哇！还穿个卖牛仔裤的
4: 香香，第一次穿旗袍在剧里，
11: 我又不是
4: 啊。马上就要到8:10了，今天在8:10和大家共同开启红包，大家准备好了吗？大家准备一下啊，都出手了。首先这一点，来，我们就停在这里，看看这个宴会上会发生什么哈。来，我们马上就要到8:10了，今天我们稍微往后延了10分钟啊，让大家这个有更惊喜的发现啊。我们在8:10的时候准时和大家去开启这个剧场红包啊。来，我们先点开它 ，OK， 马上就要等到8:10了啊。我们进入到这个抽奖界面之后，点击中间这个大大钮点吧。来，开始，3、2、1，点吧，肯定有人抢跑了。哎，欢迎大家在这个拿到了今天的这个抽奖的结果之后，在直播间提前分享给我们啊。这个当点击抽奖这个按钮一点动的时候，轮盘一转起来，落到哪里就是大家今天的中奖的额度。大家抽中了这个金额之后呢，可以支付宝秒提现啊，非常丝滑的一个过程。如果发生了没有办法提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重新绑定一下支付宝，排查一下这个支付宝的这个绑定情况啊，欢迎大家提前把这份幸运和喜悦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出来啊。每天呢，我们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微剧的这个板块也会公布前一天的获奖名单，大家的 ID 尾号全部都会出现在那个推送当中。因为我们的这个活动非常非常的真实，80、80、20，我们刚才说到的8块8，还有2块1块3毛的红包雨，全部都在这个抽奖的界面当中。一定要把大家的幸运和喜悦分享给我们哈，带给更多的人这份快乐。我们的这个红包活动呢，还在不断的升级当中。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奖概率是98%，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发生这个没好几天都没有抽到奖的一个情况，是为什么？是因为在每天进入黄金时段的时候特别多的朋友同时在抢这个红包，我们每天的红包呢还是限量的，所以就可能会发生这个情况。那么我们今天特意把时间调整到了8:10，虽然同样是在黄金时段，但是大家一起来抢红包的这个快乐会 在瞬间迸发出来，快快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今天都抽中了多少，好不好？我们这几天呢，天选之子大奖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抽出来了。然后昨天有在直播间有朋友分享到了这个抽中了锦鲤奖，看看今天大家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因为这部剧非常非常的好看啊，然后那再加上我们这个红包，就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个过程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我们的这部剧。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我们今天是在8:10和大家共同开启红包的，记得先点红包啊，然后我们来共同看剧，3、2、1。
2: 谢谢啊你，你这奖填上了。
5: 冯太，
9: 那你们聊。
13: 陈老板，今天这种场合你也硬闯，你挺执着啊。
5: 这还不是为了您，我这家底都要掏空了。
13: 你这种人啊，我见得多了。
5: 那这个呢？
4: 现在直播间2024人啊。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今天的战果吧。
13: 这是我母亲的遗物，被我前夫卷走多年，真的让我很意外。
5: 冯太要是愿意合作，
4: 冯太真的很富态啊，
5: 无处不在，
4: 还有酒窝呢。
13: 我拭目以待。
4: 是有没有酒窝？是个假酒窝。大长线
14: 啊，跟某人合作你可得小心一点。上次
4: 少宇，你这个 buff 是什么时候出来的？你怎么，我怎么今天才知道？
5: 那么喜欢管别人，
4: 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停留在直播间看剧的时间越长，中奖概率越大。
13: 盒饭，你爸前几天还求我教你做生意呢，怎么今天倒替我排起来了？
14: 哎，冯姨，我可是为了您着想。五彩世界质量不达标，如果您要进了这样的商场，可是会晚节不保的。五彩世界火锅店出戏了，我跑都
2: 姐姐姐，
5: 怎么了呀？
4: 出什么事？
2: 火锅店出事了，五彩世界它着火了。
14: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4: 什么情况？
5: 不准走！
15: 不赔钱是吧？
14: 怎么不能走？
15: 就把你们店拆了！
16: 不赔钱就把你们店偷偷卖空！
15: 都给我冷静！我看定
4: 了！你们中间的这个情报啊！
2: 小兔这么疯狂嘞！姐妹们，今早就来了，自己等了该。姐妹们，不播了！
17: 挣老百姓你干西都，等他下了其他露西女装，不卖钞票，生意不要想做了。
15: 走开！
17: 哎呀！处理完五彩世界着火的事情啊，你们就想过来占我的钱啊？哎呀，你们要占我的钱，赔不起，我就去死！哎呀，男人死得早啊！哎呀，能跟亚女人抱他了呀！
2: 红蛋老板，我是要找他去拼命的呀！我要去洗啊！
5: 真的没有女儿啊？他在演戏啊！
18: 我给你们讲啊，今天如果出了人命，你们都杀人吧！是红派奸才，他们在防火门里面加了石棉，害我们该赔钱的是他们，咱们去找证据啊，要不然会变厉鬼的。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就觉得看不着希望啊，靠不住。那合同这边还是没有什么进展。雷军和林斌看了看对方，然后说：“哎呀，啥也别想了，闭着眼睛签吧。”高丽说书本期为您讲述小米公司从零开始做手机的出师不利。很多早期员工回忆起刚开始的那段日子，都觉得那是一段特别不可思议的，每天有无数灵感的天大地大热火朝天的日子。大家为了好的想法竞争辩论，甚至呢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把手机啪一摔走人了。大家兴奋着忙碌着，经常是凌晨两三点钟才下班。当时除了工程师写的代码之外，产品的需求测试和发布都开放给了用户来参与。 MIUI 的很多功能设计都是用户讨论和投票来决定的。小米呢还设置了一个叫爆米花的奖项，干嘛呢？就是激励那些得票最高的功能开发者。每个周五的下午，这些得票最高的工程师呢会拿到一大桶的爆米花，这就是给他们的奖励。通常呢得奖的人呢会把这个爆米花桶捧在手里，绕办公室这么走一圈，好像就是说，看，这是我的啊！对于开发者来说是最高的荣誉。相对应的是另外一个奖，叫猪头奖，就是给本周制造了 bug 啊，就是漏洞影响了用户体验的那些倒霉蛋儿。说是猪头，其实是一个绿色的毛绒靠垫。就如果你得到了这个双引号的殊荣啊，流动绿猪头就会放在获奖人的这个椅子上，在这放一个礼拜，起到警示作用。那些被迫举起绿色毛绒猪头的人呢，基本就是颜面扫地啊！虽然当下大家都只是起哄笑一阵，但是也会给拿到这个所谓殊荣的人一种无形的压力。他们知道，而且深深的知道，在社区当中，在微博上，如果做得不好，用户的骂声那是更刺耳的。他们只能努力的改正错误，这样才能找回颜面。所以那个时候争吵就成了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一般来说呢，一个一个的新功能的发布，通常是产品经理设计出原型的交互图，然后交给系统工程师来具体的实现。这个中间呢有矛盾那是常事儿。产品经理觉得我设计得很好啊，但是你可能工程师人家不认同就给否了，因为工程师人家觉得我是更懂产品的。当然了，通常大家还是会坐下来平心静气的解决问题，但是偶尔呢，这产品经理和工程师之间的这个鄙视链还是很难跨越的。组织结构极度扁平，文化极度开放，那是 MIUI 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 MIUI 也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用户。
1: 从100个人开始，小米操作系统的用户呈现出指数型增长的态势。用户提出的反馈越多，产品经理得到的灵感就越多。这些论坛高手成为了产品经理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为了让更多的用户参与进来，米 UI 论坛上经常举办各种活动。产品经理姚亮曾经策划过一个叫我是手机控啊，这是一个话题，让大家标记自己每年用的这个手机，而且在微博上一键分享自己的手机编年史。小米呢还会给用户打上一个标签，上面写着用户手机使用的级别，比如说菜鸟级、骨灰级、神马级。像雷军这样的手机发烧友呢，必须就是神马级的。这个带着一点怀旧的趣味色彩的这么一个活动，很快就吸引了超过200万人参与，成了一个社会化运营的经典案例。说呢，那个时候在米 UI 的论坛上，有一个叫小虾米的用户是经常在那儿待着，有的时候呢他会分享自己的感受，比如说MIUI 要学习的不仅仅是苹果，还有另外一个游戏界的公司，他们的产品设计理念就是用户容易上手，但是很难精通。手机行业还没有具有这样设计理念的公司。这两家公司呢，在有些方面是一样的，比如极致的产品设计态度，比如高口碑，拥有强大的粉丝群体，还有所有员工对于所从事这个事业的极度热爱。这是小虾米在论坛上的发言。那有的时候呢，小虾米还会和产品经理分享自己的产品建议。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论坛上活跃着一个叫小虾米的热心用户，但是只有小米的员工知道，这个小虾米就是雷军。那个时候的小米是没有层级关系的，大家经常在雷军的办公室一边吃着沙县

0: 小吃，一边讨论。这顿饭呢，一般就会吃得很快，大家经常是一边啃着鸡腿，一边决定要不要把某个产品功能给改了。这种场景也经常让一些员工觉得恍惚。随着这种讨论越来越多，这些员工才慢慢地习惯了这种奇幻感。那个时候，行政专员每天中午都会给雷军订那家店的小吃，偶尔呢还会给加个鸡腿。那几乎所有的同事都在同一家小馆子下单。很多年以后，小米的创始员工都还记得那家店里最受他们欢迎的就是鸭腿饭，可以单点追加的还有鸡腿。甚至呢，这些员工还曾经强烈的建议雷军把楼下那家小吃店给收购了。
1: 在进入公司之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降低薪水，但尽可能多争取期权的薪资方案。他们深知，这样一来，只有把事情真正做成，才能在将来得到丰厚的回报。这让员工也成了创业者，在公司拥有了真正的主人翁意识。
0: 雷军在初始结构上给其他合伙人和员工留出了70%的股权池。后来呢，雷军不但是给员工期权，还在员工的请求下接受了员工入股。说呢，有一天有一个员工推开雷军办公室的门，就跟他说：“平时呢我也会有一点点的存款投资股市，那现在公司在进行外部融资，与其这样，不如把一些投资份额留给我们员工。”对于这个请求，雷军给每个员工设置了30万人民币的投资上限。在给全体员工发邮件宣布这个决定之后，有76个员工一共投资了1000万元人民币。在最早进入小米的那批员工里面，做行政工作的女孩管颖志表现的是最热情的。她甚至在没看清楚这是一封群发邮件的情况下，不小心把回复邮件发给了所有同事，大家都看到了她写的四个字：谢谢雷总。之后呢，他拿了10万块钱投到了小米公司。然后你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自打员工入股以后，好像有人比雷军还要操心公司。雷军经常会碰到主动找他聊天的人，有的员工呢还经常到他办公室开门见山就问他：咱公司现在状况咋样了？显然，作为员工股东，员工们比以前更关注公司的运营表现了。当然，每个人的工作努力程度咱就不用说了，只有在午休的时候，这气氛才能稍稍的缓。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日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6588。5月10日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5一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100%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
2: 听众朋友，五一出行，请您提前查看车况、路况、天气情况。驾车不喝酒、不超员、不超速，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高速遇到紧急情况，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美好的一天从财富视角开始，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早餐给您的晨光加点料。
0: 高丽说书接下来推出的这本书是小米官方授权传记《一往无前》。这本书的作者是传记作家范海涛。那在这本书里，雷军倾述了小米的热血十年。我们先把时间回拨到2020年，那年小米公司10岁生日的那天，雷军呢和小米的所有的高管一块儿干了一件事儿，就是重走创业路。哪一条路呢？就是

0: 从北京的中关村宝福寺桥的银谷大厦，从这儿起步到了望京的卷石天地，再到了清河的五彩城，最后到了他们自己创建的小米科技园。你要知道，想当年这帮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气儿啊！当时他们就想着，我们要做最好的手机，卖一半的价钱，推动智能手机在全球普及。那这十来个人在一个非常小的办公室里面就开始他们的创业了。连雷军自己都说，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无知无畏。那其实我最想说的就是，创业最动人的部分不就在这儿吗？如果你看过他们在成立第一天拍的合影，你就会发现怎么这照片跟别人拍的都画风不太一样呢，有点另类。雷军跟这14名创业团队的成员还有一个投资人，他们围在一锅小米粥前面拍了一张纪念照片。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创业的细节，比如说大家是怎么在咖啡馆里面当氛围组，就这么一泡就是一整天，还有就是雷军在产品论坛里面当小虾米潜水，另外就是这爆米花是怎么成为小米工程师的流动红旗的，就这个事儿，它里面都会讲得很清楚。作者范海涛呢，也是深度采访了小米初创团队，还有高管、员工，就总共采访了100多个人，记录了小米创业路上的高光时刻，当然也少不了他们的低谷、他们的沮丧。整个呢是梳理了这家公司一些独特的管理经验，还有就是商业逻辑，还还原了他们从一锅小米粥到世界500强这样的一段历程。当然肯定还有一些创业的朋友比较关心一些事儿，就是作为创业者，雷军是怎么组建他的初创团队的，又是怎么培养和带领这个团队的，小米的这个模式我可以复制吗？米粉，也就是小米产品的这些粉丝，是怎么能被小米吸引了这么多年？做爆品还是做精品？小米又是怎么样从发展困局当中寻找新生的机会的？我猜想啊，这可能是作为创业的这些朋友，包括企业的管理者都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的这些讲述当中都会为大家逐一呈现。那在雷军自己看来，小米10周年的时候出了这本书，就是他向所有参与创办这家公司的这些创业者致敬，为小米人提供一个更完整的，算是小米序章的总结吧，也给那些在创业路上还在艰难跋涉的朋友提供一份可以让他们参考的得失样本，当然也是在给10年来一直关心关注或者是支持或者是怀疑小米的所有朋友一份在我看来比较坦诚的告白。那如果各位听了我们的节目或者是看了这本书，我们再从这个内容里面跳脱出来，你就会发现通过小米的这个案例，我们可能还会更好的感受2009到2019中国移动互联网公司脱颖而出的这10年。用作者范海涛的话来说，小米的10年如果是一部电影，镜头会不断的向上拉伸，我们会看到中国坐标下的小米故事，我们也会看到世界坐标体系里的小米故事，我们会看到处于商业文明进程当中的小米故事，当然我们还能看到科技文明不断升级迭代当中的小米故事。所以问题来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那接下来就邀请各位跟随高丽说书的脚步，我们一起打开一往无前，来听听小米公司探索不可能的第一个10年。
1: 一往无前第五集，大地震过后，某架赴日本航班上只有小米公司的人。
0: 张峰第一次见刘德的时候，穿了一件 T 恤衫，一条牛仔裤，那个时候他头发有点长，还有一点点小波浪，举手投足之间呢有一种严谨的气质，还戴了一副金边眼镜，啊，整个人看起来还蛮洋气的。那刘德呢就觉得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大学老师，高高瘦瘦的，金边眼镜后面呢是一双略带笑意的眼睛。不过这个时候的刘德真的没心思想别的了，他这次可以说是背水一战，其他的代工厂已经全都拒绝他们了，那张峰在的这个英华达就是他唯一的希望了，他 他一个学设计的，他不知道为什么老板把他安排来找代工厂。那这个时候的张峰内心也不轻松，他已经给英华达投了几个亿人民币了，做了几个电磁兼容实验室，他渴望着一个对未来有抱负的合作伙伴来激活他的生产线和工人。那这两个人会展开怎样的拉扯呢？今天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小米公司从零开始做手机的艰难起步。在 MIUI 系统进展的如火如荼的时候，小米的硬件业务还是一潭死水，连个供应商都找不着。雷军和林斌呢亲自去谈了好多家，最终呢是磕下来几家，可是代工厂没有。这是一个啥概念？就是你相当于一个数字，没有最大位数的那个一，你后面再多零都没用。世界前几大代工厂创始团队轮流去谈了一圈，但是都无果而终。毕竟越是顶级的公司和新品牌合作的时候，人家就越谨慎。通常呢，他们只愿意把资源划拨给长期合作的这个老客户。到了最后，只有一家代工厂还没有彻底拒绝小米。那如果这家还不行，对小米来说会是致命一击。刘德过去呢有过一些创业的经验，所以呢雷军就让他去专项负责供应链，和林斌一块儿继续去啃那些最难啃的骨头。可是这个事儿别扭在哪儿呢？你让一个设计师管理供应链，这个让刘德本人首先他就觉得很意外，毕竟他所有的经验都集中在工业设计领域，距离硬件供应商的这个圈子真的就是十万八千里。但是据说呢，把一个全新的人放在一个全新的岗位上，然后从零开始学习，就这样的操作对于初创公司来说是一种常规的打法，就是没啥稀奇的。人家大公司讲专业分工，你一个创业团队你那么矫情干啥呀？就是哪儿缺人你就赶紧顶上去。雷军跟刘德说，干砸了我不怨你。就这样，2010年年底，刘德在没有任何经验也没什么资源的情况下接管了小米的供应链。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去谈下那家唯一还有希望的代工厂，位于南京的英华达。
1: 2011年是张峰从事通信行业的第24年。2月的一天上午，他坐在南京英华达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等待刘德来拜访。刘德所在的那家公司，张峰以前从没听说过。在等刘德的那一会儿功夫里，张峰回想起了过去8年自己所走过的路。等刘德来了，介绍过小米之后，张峰竟然愿意和这家无名公司一起拼一把。他到底想到了些什么呢？
0: 张峰大学一毕业就进了通信行业，曾经师从人称中国3G之父的李世鹤，参与过中国第一台大哥大外地9100的研发。李世鹤曾经跟张峰说，做技术就要沉下心来积累，一旦想赚快钱做商人，就不要想还能做出伟大的技术。所以张峰可以说一直就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在技术的这条路上前进，后来进入到了英华达的母公司英业达集团工作。1994年，张峰在南京组建了英业达南京的通信团队。从1995年到2006年，他领导的研发人员从300多个人发展到了1000多人。他自己参与了很多重要项目的研发，比如说给英国电信运营商 BT 的付费电话做支持系统，给贝尔实验室的电话购物做微弱信号检测系统。2001年，张峰的团队给一家叫 E28 的公司研发了智能电话，大获成功。这款手机当时就卖到了4000多块钱，后来人家卖了几十万部呢。到了2001年下半年， E28 公司终止了和英业达的合作，准备自己独立研发手机。那这样的局面呢，就让张峰不得不面临一次新的选择，就是公司下一个项目该做什么，怎么能在业绩上有表现，未来我又该怎么发展。正好这个时候，一个新鲜事物出现在了张峰和英华达面前，那就是小灵通。 张峰后来把它定义是赚钱的邪路，但是在当时张峰是沉浸在憧憬成功的喜悦当中，对这个是完全没有意识的，他本能地根据市场做出了选择。2001年10月，英华达和东芝公司签署了芯片购买协议，4个月之后小灵通实现了量产。就在量产的那一刻，一辆一辆的货车在英华达公司的门口排起了长队等着提货，那个场面真的可以说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让张峰充分感受到了市场的蓬勃。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英华达开始大规模地建设起了生产线，逐渐地从一家研发公司变得越来越像一家供应链企业了。产品上虽然也做了一些其他的手机，但主要产品还是小灵通。我不知道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概是一个什么年龄段，您还记不记得小灵通？我猜想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都没怎么听说过小灵通，我们接下来稍稍的怀一下旧。这个小灵通呢，它就是一种手持的无线电话，那它曾经呢有一系列的优势，比如说主打的是绿色环保，话费很低，超长待机，就这些优势让它风靡一时。2005年到2006年，光凭着小灵通的订单，英华达的净利润就超过了5亿人民币，这放谁不得迷糊啊。就那个时候的张峰完全沉浸在了一种叱咤风云的感受当中，但是很快现实就给了他一记耳光，让他陷落到了凄风冷雨当中。2009年，小灵通被退网了。2010年，小灵通确认会在2011年1月1号正式退市。这个变化对于英华达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订单剧烈的缩减，昔日穿梭不息的货车没了，生产线和工人都停下来了。2010年成了张峰最痛苦的一年，公司主要是靠日本和印度的手机订单在那儿维持产能。所以在2011年2月，等待小米公司的刘德来谈合作的那天，张峰回想过去8年自己走过的路，他意识到小灵通并不是主流技术，只是一个虚假的捷径。那天在宽敞的会议室里面，刘德跟张峰很详细地介绍了小米互联网手机的设想。他在一面白板墙上一边写写画画，一边说，我知道你想知道我们小米未来能有多大的量，这个目前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我们的操作系统 MIUI 已经有了几十万的用户，这些都是我们的种子用户，将会对小米手机的市场转化起到巨大的作用。而刘德不知道的是，这个时候的张峰，他内心其实正在渴望着一个对未来有抱负的合作伙伴，想用这一切来激活他的生产线和工人，让他重新走上技术积累的这条路。所以虽然之前张峰并没有特别深入地了解过互联网思维，但是当他听了刘德的话之后，隐隐约约能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机会。虽然小米现在是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梦想啊，张峰愿意和这家公司一起拼一把，这笔生意最终成了。之后林斌飞到南京和张峰详谈了合同细节和报价。就那会儿林斌啊，在知道报价的前一秒，他坐在人家厂区的沙发上，心里甭提多紧张了。那张峰最终写在纸上的价格，在他看来完全是出乎意料的厚道。看到报价的那一刻，林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狂喜。
1: 英华达的合同似乎终结了小米的坏运气，此前一直没有尘埃落定的夏普屏幕供应也终于露出了一丝曙光。小米终于和夏普约好了见面的时间，他们将在2011年3月24号在位于大阪的夏普总部进行第一次商谈。然而就在3月11号下午，日本仙台港以东太平洋海域发生了9级大地震，并且引发海啸，好不容易等到的商谈机会就这样泡汤了吗？
0: 是不是按照约定的日期去参加会议？是不是需要和夏普讨论一下延期？小米公司的几个创始人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好几轮的讨论。 考虑到当时自己公司的处境，最终他们决定按约定日期去日本。那一天从北京飞往日本大阪的飞机上只有雷军、林斌和刘德三个人，他们揣着一份给夏普总部写的商务报告。这是刘德和夏普中国销售总监陈基伟在一个咖啡馆里面讨论了很久才写成的，里面写着小米对夏普屏幕计划采购的数量。陈基伟特别建议第一次采购不要过于激进，因为之前有太多的厂商都给了一个巨大的屏幕采购量，结果都被夏普拒绝了，所以他们写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数字，30万片。2011年3月24号下午，在夏普总部大楼里，相关方会面了。那因为大地震刚刚过去13天，很多国际商务业务呢也被迫终止了，整座大楼呢都显得是冷冷清清。在日本夏普总部 VIP 第一会议室里面，小米公司的三个创始人雷军、林斌、刘德经过几个月的波折，总算是见到了夏普公司的大乔康博部长。洽谈的整个的气氛呢是特别的友好，小米几个创始人按照事先的安排把小米手机的商业模式讲了一遍，然后恳请夏普成为小米的屏幕供应商。原定一个小时的会开了整整3个小时，大乔康博也显示出了特有的严谨认真，他把夏普的工程师叫过来，现场研究了修改电路的可能性。会议室里面不断有人进进出出，他们一直轻声地用日语交流，一会儿点头，一会儿又拿着屏幕指指画画。终于在2个小时之后，大乔康博给出了正式答复，可做。雷军也拿出了自己最终的屏幕订购方案，30万片。而如果小米手机一年可以出货30万部，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战斗取得了初步胜利。晚宴上，大乔康博说出了愿意跟小米合作的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小米的创始团队在大地震之后没多长时间就冒险按期来访，这个呢有点出乎他的意料。最后大乔康博还说，这次合作成功也体现出了我们关系人的特点，那就是热爱冒险。从大阪飞回北京的那天，林斌和刘德没吃午饭，他们想在公司楼下吃碗面条再去上班。这个时候刘德的电话突然响了，楼上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夏普的工程师已经到了，他赶紧把筷子放下，一路小跑上楼。夏普进入角色的速度那是相当的快。
1: 与夏普的成功合作给小米接下来的供应链合作带来了品牌背书、信用背书的效果，小米的整个供应链体系开始慢慢的跑通了。刘德经常会夸张的带着小米的存款证明去谈合作，言下之意是告诉对方，我们和那些小公司不一样，我们账上有钱。
0: 当时刘德和一个叫于安兵的同事一块儿出差，下了飞机呢，他们会租一辆很破的桑塔纳到处去跑。很多供应商的工厂呢都是比较偏远，在2011年年初导航还不像现在这么精准，很多地方的公路建设呢也不完善，有的时候这车你开着开着路还有，导航信号没了，他们就只能凭感觉去开。刘德呢开车比较快，经常把于安兵吓得大叫，这太危险了。有的时候他们还会在城中村去住上一晚上，旅店一推开门就是床，剩下的地方只能放一个特别窄的桌子了。有一次出差的时候呢，林斌累到眼底出血，不得不提前飞回北京，刘德呢只能是自己一个人把剩下的这个行程跑完了。当地的地铁站站台上天色昏暗，刘德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晕头转向地发现自己买错票了。那一刻他有点恍惚，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我为什么此时此刻会站在这儿？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小米办公室里，终于有供应商开始来拜访了。因为手机涉及几百个不同的元器件和供应商，所以林斌和刘德每天的日程表都是满满的，开始了和供应商长达5个月的谈判车轮大战。 有时候几家供应商一起出现在办公楼里，他们不得不把一个正在开的会临时中断上十分钟，然后跑到另一个供应商的会议室接着再谈十分钟，这样不停地轮换。晚上办公室锁门之后，他们就把谈判现场转到楼下的咖啡馆接着沟通合同细节。
1: 在林斌和刘德与供应商紧锣密鼓谈判的同时，硬件团队也终于等来了高通的许可协议。小米这群从其他头部公司过来的顶级工程师们终于可以在他们的广阔天地里大干一场了。可高通的客户那么多，小米要怎么去争取更多的高通资源和主持呢？
0: 订购芯片并不是说把采购来的芯片直接放到硬件里面调试运行这么简单，尤其是对于旗舰芯片来说，一家企业要把高通的知识产权完全消化掉，然后由双方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把系统做稳定，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如果有1000家企业去做智能手机，真正能把知识产权吃下来的没有几个。所以对于高通来说，要选对一家合作伙伴，一半靠观察，一半靠运气。有的时候你可以这么说，这就是一场赌博。王翔是高通全球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雷军第一次跟王翔见面的时候就讲了3个小时，他主要讲为什么要成立小米公司，还有就是小米的商业模式是什么。他讲到了MIUI社区，讲到了智能手机，所有这一切都让王翔感觉很新奇。雷军还讲了自己当初是怎么做卓越网，怎么投资凡客，怎么帮助金山转型，这些电子商务的经验会验证小米未来商业模式的可行性，这一切都引起了王翔的共鸣。当时高通在中国的主要合伙伙伴是华为、中兴、与龙、酷派、联想这些大品牌。王翔最大的苦恼就是怎么样来调配工程师资源给这些不同的项目。很多人都不知道，和高通合作的企业成百上千，而所有项目最终的成功率只有10%，也就是说90%的合作项目都是失败的。但是王翔还是决定给小米调配更多的工程师资源，因为小米订购的芯片是当时高通历史上功能最强劲的一款处理器。王翔认为这样的产品值得给有梦想的人去做。
1: 通常来说，第一个旗舰芯片的用户叫做阿尔法用户，而做高通的阿尔法用户往往意味着价格更贵，工程资源投入更多。大多数厂商出于商业的考虑，其实并不愿意做旗舰芯片的首发。小米订购的30万片旗舰芯片，一片价格在$50左右，比其他中国企业购买芯片的价格要高不少。小米能得到物有所值的销售结果吗？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1: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0: 5.1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百分百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 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